0: 我煮了酸梅汤挺久的，你快去喝点吧。
1: 啊，好，我就来。这个怎么能让你来？啊，没事，快去喝酸梅汤吧。是。
2: 发现什么？我看到了一些图纸。什么图纸？黄河大桥的测绘图。黄河大桥。从图上的一些数字和标记来看，它的测绘工作才进行到了一半。
1: 这么说来，他在断壁计划中的任务就是这个了。孙教授他是个桥梁建筑师，这种工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他们大老远的把孙教授从南京弄到这儿来。 重新测绘这座桥，目的是什么呢？
2: 是啊，这跟断壁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是想造一座一模一样的桥？不可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掩人耳目呢？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我觉得。
3: 他们是想在这座桥上做文章，不是造桥，而是炸桥。
4: 处长，有个情况，我想您应该让您知道。
3: 什么情况？
4: 林兴波跟叶舒婷最近跟孙教授的来往十分密切，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3: 情况确切吗？
4: 确切。 林兴波的身份始终是个疑问。我在想，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从孙教授口中套取断壁计划的内容。
3: 这孙教授跟孙太太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不过我的人不敢跟他们跟得太紧，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了什么，做过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3: 既然他们这么不自觉。
5: 那我就只能给他们上点手段了。
6: 你过来。
5: 我已经把你们所说的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目前可以确定，敌人所谓的断壁计划，就是企图在占据不利的情况下炸毁黄河大桥，以此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6: 果然是这样。
5: 这也是组织上一直以来考虑的问题。黄河大桥是一座铁路桥，贯通平汉铁路，接连南北。
6: 它是运送坦克、辎重武器以及战略物资的最佳途径。如果黄河大桥被炸毁了，不但会阻断我军的进攻，对将来的战略大决战也有很大的影响。
5: 就是这个道理。
2: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绘，很可能是要找到最精准的爆炸点，彻底的毁了这座桥。
6: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组织上有指示吗？
5: 就四个字：桥。
6: 人都要，
5: 桥和人都要，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呢，要阻止断壁计划的实施，确保黄河大桥的安全；第二呢，要全力争取孙教授夫妇。
6: 也就是说，全力争取他们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弃暗投明。
5: 这场战争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我们一方面要确保战争最后的胜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了。
6: 将来的意思是，
5: 我说了将来啊，就是当咱们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6: 解放全中国。我们
5: 对孙教授做了深入的调查，他是国内桥梁建筑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等到全国都解放了，咱们呀就需要他这样的建设人才。
6: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7: 什么人？你要做什么？别
8: 问那么多了，孙教授。跟我们走一趟，有人想要见你。
7: 谁要见我？
8: 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哪儿也不去。如果你敢开枪，外面的守卫马上就会冲进来。
7: 守卫？我怎么没看到什么守卫？

0: 来人，来人呢！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夫人在哪儿吗？你们把她怎么样了？别紧张，你想知道她在哪儿的话，就跟我们走一趟。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
5: 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1: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现在
5: 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6: 贴；腰腿痛，
7: 贴；
5: 风湿关节痛，贴。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5: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
2: 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
5: 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5: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5: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5: 腰腿痛
3: 贴，
5: 风湿关节痛
3: 贴。
5: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 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5: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

0: 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

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3: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4: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4: 期望和目标

0: 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筋骨，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0: 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啊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啊，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啊，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要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正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

0: 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转运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4: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5: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6: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7: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5: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1: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8: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

0: 推进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信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

0: 四人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8: 展望"十五五"时期

0: 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1: 站上十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2: 十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8: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9: 这都不补吗？
1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2: 以后我们保护你。
13: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进来。
1: 费处长，阮队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晚把孙教授请来，当然是有要事相商了。
2: 你抓我老婆干嘛？她在哪里？我要见她。
3: 孙教授身为党国的军人，应该懂得国事为先的道理吧？有你们这么对待党国同仁的吗？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望孙教授多多谅解。
1: 你们太过分了！
4: 你放心，你的夫人我们照顾得很好，等我们谈完了正事儿，你们就可以见面了。你们先出去吧。
1: 是。
4: 来，孙教授，请。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儿？眼下战事紧迫，断臂计划随时都可能付诸实施。今天请孙教授来，就是想敦促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的工作有什么做得不好吗？

0: 需要费处长如此大动干戈？我想孙教授可能是忘记了我们的约法三章了吧。
1: 我没忘。关于断臂计划，即我的工作内容，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半个字。你没有主动泄密，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据我们的观察，近阶段你们夫妇二人频繁与外人接触。
0: 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酒后失言走漏了风声，再或者说疏于防范，给别人以可乘之机。你指的是林雄波夫妇，他可是你们绥靖公署的人呐。所有不在断臂计划范围之内的人，都是我们防范的对象。现在你该知道你的失误在哪儿了吧？我又不是搞情报的。 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面面俱到？是啊，没错。所以我不怪你。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事关断臂计划的成败，还望孙教授全力配合。说吧，要我怎么做？很简单，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 杜绝与林雄波夫妇以及一切外人的接触，专心测绘，直至完工。好吧，我答应你。还有一点，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完成工作，您的太太暂时由我们代你照顾。
2: 我不同意，这是胁迫，是绑架，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0: 这恐怕由不得你。上峰有令，目前断臂计划是重中之重。为了顺利地完成这项计划，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手段。
1: 怎么会有这么混账的命令？我要给南京通电话。好，我来替你打。喂。 于秘书，我是费思清，我有紧急军务要向毛长官汇报。毛长官，孙教授要求和您通话。
2: 是。毛长官，我是孙武。

0: 喂，一梅吗？喂，是孙教授吗？喂，喂，
1: 怎么了，硕婷？
0: 孙教授家的电话接通了，好像是被人挂断了。
1: 怎么会这样呢？他们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得去一趟。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一切保持常态，你等我消息。

0: 小姐，你不能进去。我是来看朋友的。那也不行，没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谁都不能进去。我来看看朋友，还要通行证啊？可笑！
1: 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2: 什么？孙教授被隔离了？除非
0: 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不然谁都没法进入他们的寓所。
2: 这肯定是费思欣的意思。
0: 我现在不能确定义梅还有孙教授是不是在里边。我们现在必须要马上搞清楚他们的下落。
2: 这样，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打探消息，你继续守在孙教授家门口，看看能不能见到他或者是义梅。
0: 好，
2: 我走了。

0: 你怎么在这里？
1: 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你赶紧走吧。
2: 孙教授，有什么事儿告诉我吧。你们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
0: 不用，我们没什么麻烦。你快走吧。
1: 孙教授，我们可以帮你。
0: 你走吧，算我求你了。你要是再来会害了我跟一梅的。
3: 孙教授，孙教授，
0: 走啊走啊。
3: 跟谁说话呢？
0: 没事，倒垃圾呢。

0: 怎么样，打听到消息了吗？
1: 费思清和阮冰心连夜嗑药了宋一梅，以此为要挟，要求孙教授断绝和外界的一切来往，闭门赶工，直到完成工作。
0: 消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我买通了阮冰心手底下一个人，从他那得到消息的。
0: 看来他们这一次把事情做到明面上了。
1: 费思清拿宋一梅做要挟，还真是抓住了孙教授的软肋。
0: 要策反孙教授，宋一梅是关键，我们必须尽快的找到他。
1: 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处长，罗建明找到没有？
1: 全程已经封锁，进行精神搜捕。但从罗建明越狱的时间来看，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逃脱。
0: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铁河道那边。快，马上给老秦发报，让他通知铁河道，立即撤离。
1: 是。

0: 这个你爱吃。哎，你发现了没有？最近在我父亲门口的暗哨，现在全撤离了。我注意到了，前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撤掉了。嗯，观察的还挺仔细。
1: 那当然，
0: 这事情啊，事关我岳父的安全，我能不仔细吗？再说了，我还指望有一天假的变成真的呢。
2: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有些人呢，总是在那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说谁呀？收旧书旧报纸喽，多多益善，价码公道。
1: 是。
2: 收旧书旧报纸喽，多多益善。
1: 肯定有紧急情况。收旧书旧报纸喽，多多益善，价码公道。收旧书旧报纸喽。收旧报纸的，我们家有，你进来收吧。好嘞。
0: 什么情况？
3: 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0: 是不是孙教授被隔离的消息？
3: 比这更早，罗建明越狱逃跑了。
1: 罗建明。

0: 还在等什么？走吧，久战。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
1: 带走。
2: 你们这一次的行动，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1: 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叫林雄波，代号黑熊，我没有说错吧？再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2: 你虽然对林雄波开了黑枪，但是他并没有死，所以你不想说的事情，未必他不愿意开口。如果他真开了口，你再想说，可就来不及了。
3: 首先，我承认，我就是鸠占，是那个鸠占罗建明。对，就是他。
4: 什么说的事？昨天夜里，罗建明是荆州最硬公署安插在我们内部的特务。我们判断他这次逃跑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到郑州来。楚婷，因为龙处长以及审讯科罗建明，如果他真的回到郑州，那我们的身份肯定会暴露。
3: 对，所以上级命令你们立即撤离。
2: 撤离？
1: 我们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呢。
3: 马上停止手里所有的任务和行动。 剩下的事我来接手，你们应该知道，一旦身份暴露，意味着什么。撤离的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凌晨3点，我来接应你们离开。楚天，叶先生那边是，我已经安排另外一组同志协助他撤离，放心吧。必须要走吗？
5: 必须走！我刚刚接到情报，鸠占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的控制，逃了出来。看来他在共产党那面也没落着什么好啊。我在判断，他应该会先逃回郑州。
6: 要不要我派人去接应他？
5: 接应他？接应他干什么？啊？这种连共产党都觉得是垃圾的人，我们要他有何用啊？而且上峰有令，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6: 处长。
5: 义务处长，你马上带人去全城搜捕鸠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

0: 首长，鸠占绝对不能死。只有他知道这个林雄波的底细，也只有他知道林雄波在商城县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然知道鸠占不能死，不过上面的命令我们还是要执行的嘛。我之所以让硬币妥去大张旗鼓的搜捕鸠占，也是为了稳住林雄波，免得大草惊蛇。
1: 原来是这样，
0: 李金啊，你马上暗中去调查鸠占的下落，记住，千万不要对人伸张，一定要在硬币妥之前把人给我找到，秘密的保护起来。
1: 处长放心，我马上就去。
0: 去吧。
2: 这么走了，说实话，我真有点不甘心。
3: 你们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没想到最后事儿会坏在这个罗建民身上。
2: 淑萍，我想在走之前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3: 你什么意思？
2: 现在将策反孙教授夫妇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我想把他的测绘图偷出来，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部队可以根据这个测绘图找到爆破点，拆除炸药。
3: 可是我们已经接到撤退命令了，
2: 现在不还有时间吗？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要在凌晨三点撤退，就不算违抗命令。
3: 你让我想一想，舒婷，
2: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吗？怎么自己到了这档口上反而婆婆妈妈了呢？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抓紧时间。

0: 站住！把箱子放下。
1: 我叫你把箱子放下。孙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没让你摘下面罩吗？因为我知道你是谁。孙教授，我不想让你为难。
0: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你真的以为帮国民党炸毁了黄河大桥就能帮他们挽回白局吗？
0: 你们怎么知道要炸黄河大桥？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孙教授，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千万不要沦为国民党对抗全民意志的工具。
0: 我只是一个设计师，只会做图，不懂政治。
1: 你说你是设计师，可是你现在做的，是一个设计师该做的事情吗？费泽清为了把你留下，甚至绑架了你的太太，为这样的人卖命，你觉得值吗？
0: 如果你的妻儿控制在别人手里，你会怎么做？
1: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可是
0: 别说了，你说一千道一万，我也绝对不会拿自己妻儿的性命开玩笑。实话告诉你，图纸早已不在箱子里了，你走吧。
1: 孙教授，
0: 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走了。

0: 记得离开商城那一会儿，我让你学喝酒，打死你都不愿意。现在都成为习惯了。学坏容易，学好难。反正我的那些坏毛病都是你让我学的。
1: 行行行，坏毛病都是我教的。那你这一次离开以后，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回你自己了。
0: 舒婷，我们以后就不能在一起工作吗？
1: 那要看组织上的安排了。那我宁可不走。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给我也来一杯吧。哎，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没喝过酒。哎，但是咱们说好，点到即止。

0: 你是不是还在想孙教授的事儿？你别跟我说你不在乎啊！任务都还没完成，就这样一走了之，你真的甘心吗？说不定组织上会派更适合的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算了吧，你这到底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你自己啊？你应该最清楚，完成断臂计划这个任务，我们比任何人都合适。
1: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一样矛盾。
0: 那你就应该跟老秦说，把我们留下，直到任务完成。

见面，我们谁都不知道。好了，别说的好像生离死别似的。即便现在我们要暂时的分开，将来我们也会在一起的。你别忘了，我们说好的，将来我们要携手迎接胜利的那一天。

0: 那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吧。
1: 嗯，等战斗胜利以后，你想干什么？还当演员？
2: 当然了，我得把我们俩这段事情、这段故事全部搬到舞台上，好好的给他演绎出来。
0: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当你最忠实的观众。
2: 真的？
0: 嗯。
2: 哎，那你不是说你看不上我的表演吗？
0: 在这件事情上，你可没有以前自信了。
2: 那你还说特别讨厌我这张特务脸呢？
0: 以前是讨厌，但是看着看着也就不讨厌了。
2: 我觉得也是。来，我想想该怎么写这个故事呢？从哪儿写起呢？哎，其实我有个想法。
0: 嗯。
2: 你来演女一号吧，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能行吗？
2: 没问题呀，你拜我为师啊！这会儿你是我师傅，到那会儿演戏这种事儿，我当你师傅绝对没问题啊。
0: 那在戏里我还是你师傅啊，我还是要调教你的。
2: 那没问题，我肯定把你塑造成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个精英特工，然后天天叫我这个本事那个本事，就像咱们现在生活中一样。怎么样，敢不敢演？
0: 有什么不敢的？
2: 那就这么说定了，来。

0: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

0: 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

0: 对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 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0: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又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又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我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

0: 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邓远达同志，你好。你谁呀？怎么一点规矩都不讲，进来也不敲门呢？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规矩，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0: 这是林兴波的鼻烟壶，把它带上。我不带，我不带，死人事的东西我绝对不带，绝对不带。
1: 哎，你紧张什么你？
0: 不学了，太麻烦了。
1: 你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0: 我是文化人，是艺术家，不像你们这样一介武夫。
1: 我看你啊，除了长了一张特务脸。
0: 其他的本事什么都没有，我现在真后的把四级章脸撕下来，替你脸上，让你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去。我现在饿了，给我拿吃的。
2: 共产党说过，优待俘虏。
0: 共产党的政策你们这是了解的啊。
1: 我干不了了，
0: 我要求退出。
1: 收1000到10000你不就是怕了？
0: 我进了绥靖公署，那等于是送死嘛。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为难你，我倒是想去了，可是谁会把我当成林兴波呢？
0: 哦，就因为我长得像林兴波，我就活该去送死是吧？
1: 你既然这么怕死的话，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任务啊？还说自己要当什么战斗英雄，可笑！我觉得你就生了一个战斗英雄的心，长着一个怂包的胆。

0: 有的时候你挺勇敢的。
1: 通过这几天跟敌人打交道，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智勇双全的情报人员了。
0: 你参加这个任务会不会后悔啊？
1: 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参加这次任务。
2: 我不是

0: 还指望有一天假的变成真的呢。
1: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
2: 方玉兰已经被抓了，你随时都可能暴露，必须赶快撤离。
0: 你不走，你觉得我会走吗？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离不开你。
2: 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胡言乱语？
0: 这辈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庄伟同志。一会儿我把你们送出城之后，大卫和接应的同志一起把你们安全转移到我们部队所在的地方。
1: 庄伟同志你好，
2: 叶树廷同志你好，
3: 你好，
2: 你好，邓远达同志。 怎么了你们？有心事啊？没有啊。哎，
1: 庄伟同志，哎，你是从作战部队过来的吗？
2: 是啊。那你快跟我们说一说前线的战况怎么样了？
1: 好消息不断，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就在昨天，我华野战区已经顺利占领了济南。
2: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1: 你们知道打了几天吗？8天。
2: 这么快？
1: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歼敌4万多人，连国民党绥靖区司令长官王勇都已经成为我们的俘虏。现在整个山东都已经成为了解放区。
2: 我觉得郑州也应该快了吧？
1: 我猜没准下一个目标就是郑州。燕南，
2: 你听到了吗？郑州马上就要解放了。
1: 郑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重镇，是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枢纽。我就要想迅速在华北地区。
4: 和国民党展开决战，就必须先拿下郑州。等着吧，郑州现在已经是山雨欲来，很快就会迎来解放的。
5: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绘，很可能是要找到最精准的爆炸点，彻底的毁了这座桥。
4: 这也是组织上一直以来在考虑的问题。
1: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4: 组织上有指示吗？就四个字：桥、人都要。
5: 桥和人都要。 这是什么意思？这场战争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我们一方面要确保战争最后的胜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
4: 将来的意思是？
5: 我说了，将来啊，就是当咱们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4: 老七，停车。
6: 怎么远的？
4: 下车我一会儿跟你说。
5: 有什么事儿，非得下车说不可？
4: 老七，
6: 哎，
4: 我要留下来。
5: 你说什么疯话呢？现在不是由你信口胡来的时候，上车走了。
4: 老七，我是认真的，保住黄河大桥有多么重要，你比我更清楚。这个任务，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6: 还有我。
5: 不是，你也过来添乱是吧？
4: 我同意远达说的，我们应该留下来。
5: 你难道不知道？
4: 你们现在随时可能暴露身份吗？
5: 就算是十面埋伏，也值得一搏。
6: 铁核桃本来就应该插在敌人的心脏，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
5: 那你们告诉我，你们准备怎么应付罗建明？
4: 我们尽量赶在罗建明落变之前，策反孙教授，拿到黄河大桥的测绘通。
5: 同时，
6: 我们会密切关注罗建明的动向。
5: 如果威胁到我们，我们一定会随时撤离。
4: 你们这是事先商量好的？
6: 没有。
5: 没有。
4: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会立刻向厂里做汇报的。你们呢，可以继续你们的任务，但是，一旦组织上要求你们撤离，你们务必得服从命令。
5: 是。
6: 好。
4: 还有，一旦有罗建明什么动向，立刻通知我，我来负责解决他。
5: 明白。
4: 上车。

0: 你是什么人？谁派你来跟踪我？
1: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水镜公署情报处的人，捉拿叛徒罗建明，格杀乌伦。
0: 谁下的命令？
1: 是费处长亲自下的命令。

0: 你这时候干嘛？
1: 罗建民随时都会出现，他见过我，但是他不能确定你就是假的林清波，所以这段时间我搬到我父亲那儿去住，咱俩也尽量减少见面的次数。
0: 那叶叔呢？他也不走了。

0: 气那么倔，咱们不走，他也不会走的。
1: 我们俩就这么分居了，那要是随军公署的人知道了，那岂不是会怀疑吗？
2: 这个我都想好了，要是有人问起来的话，你就说咱俩吵架了，
0: 你把我气走了。
1: 这你都想得出来？
0: 帮我收拾一下吧。

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 我是叶淑婷，龙处长，我已经发现人形窟了。哦，那我叫人。
0: 还在等什么？走吧，鸠占。是的。处长，孙教授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的计策很有效果，他一心想见他太太，现在正在没日没夜的赶工。上面已经等不及了，你去告诉他，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完工。是。对了，鸠占已经到郑州了。人呢？
1: 现在还没有找到，他打死了应副处长的一个手下，暂时躲起来了，应该。
0: 尽快给我把人找到。
1: 处长，我们要不要跟应副处长通个气啊？我担心他会死在应副处长手里。
0: 不需要。鸠占能够在共产党的巢穴里潜伏那么长时间，不被发现，这么点麻烦，他应该能够应付得了。
1: 那就好。

0: 你们让我做的事，我已经做好了。哎呀，
1: 熊波啊，你把我这儿当成咖啡馆了，一大清早就来我这儿喝咖啡呀？
2: 你看你那抠门样儿。放心吧，这咖啡啊，我不会白喝的。
1: 这咖啡再贵，也不至于。你不是来喝咖啡的，你找我有事儿？赶紧，先收起来。哎呀，
2: 这礼太重了，你要不说什么事儿，我还真不敢收啊。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是不办成，这个也归你。
3: 放心吧，兄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那你说，到底什么事儿？我就想问问这孙太太到底在什么地方。哎，
1: 这个嘛，
3: 你瞧你，你慌什么你？
4: 我不是想干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舒婷跟这个孙太太关系很好，人家又不是什么共党要犯。
3: 就被咱们给扣起来了，人父母知道以后非常着急，就打电话给我们家舒婷，想让他帮着问问什么情况。
1: 就这事儿，
3: 你要是方便，就赶紧告诉我。我们家舒婷想来看看他，你放心，如果处长知道了以后，我就说我自己找着的，绝对不牵连你，可以吧？
1: 那你不用找了，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他。
3: 啊？在哪儿啊？
1: 就在这儿。
5: 他到这儿干什么呀？
6: 孙教授啊，已经完成了处长交代他的任务，一会儿交接完之后，孙太太就给他送去。
5: 老英，你可别蒙我啊！
6: 我蒙你干什么？孙教授现在就在处长办公室啊。
5: 那行。孙教授，您能确定你设置的这些爆破点能够彻底炸毁这座大桥吗？
6: 我不确定。
5: 你说什么？我只能确定，我已经找到了这座桥梁所有结构上的受力点，至于能不能炸毁，还得看你们炸弹的数量跟质量。<笑>孙教授啊，你这大喘气可把我给吓坏了啊！<笑>炸药的事情你放心，这由我们来负责。
6: 你们真的要炸毁黄河大桥吗？
5: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具体要怎么做？

0: 孙教授家的防空洞跟隔壁几个寓所的防空洞应该都是相通的，我们只要想办法租住到其中的一个寓所，就能很顺利的进入防空洞。
1: 哎，这样咱们分头行动，租房子的事我来负责，你们呀负责救人。
2: 没问题。
3: 一梅，赶紧走吧，来不及了，车子马上来接我们去火车站了。
4: 总算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对了，我给舒婷打个电话。
3: 哎，别惹事了，等到了南京，你想给谁打就给谁打。
5: 秦队长已经在里边等我们了，我们从后门进去，这样的话可以避开这边的守卫。

0: 阮明星，你们怎么？
1: 你们快跟我们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2: 长话短说吧，费思欣压根就没想让你们走，过不了一会儿，这个屋子就会化为灰烬。
1: 你胡说什么？
2: 阮明星正在外面安置炸药，一会儿他们会制造一起煤气爆炸的事故，而你们将会是这起事故的牺牲者。
1: 跟我来看。

0: 他们全撤了，难道真？别再说了，这个房子很快就会爆炸的，别再犹豫，赶紧撤。好吧，
1: 我很快。真的，走。
0: 孙教授，把你的眼睛给我，可以吗？

0: 上车！怎么了？我看见罗建民了。他刚才就一直在监视我们，我们行动了全过程，他应该都看见了。袁娜，你们先走，我去解决他。
1: 还是我去吧。
2: 别动了，我去。他对我不了解，不会注意到我的。你们的手要任务就是要把孙教授夫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你要注意安全。
0: 对，注意安全。
3: 上车。
1: 走。

0: 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

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

0: 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1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

0: 为马，手慢无恙。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

0: 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2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卸，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
9: 呦，痛

0: 你们真的以为他们被炸死了吗？你是什么人？听说过鸠占吗？就是我。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里的人没有被炸死？
1: 因为我亲眼看见他们被共产党带走了。共产党？哪来的共产党？跟林雄波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0: 你说叶舒婷？
1: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0: 但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他就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叶舒婷是共产党？
1: 在上升县，就是他抓的我。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0: 那林雄波呢？他是不是也是别人冒充的？
1: 抓住那女的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哦，对了，我可以带你们去他们刚才逃生的地道看看。

0: 孙教授，洗洗吧。给我眼镜，我需要一副眼镜。
1: 眼镜，淑婷，你别误会，他不是心疼他的眼镜，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现在正后悔着呢。他想要眼镜是想重新画一份图纸交给你们。
2: 重新画？
1: 嗯，他看过的建筑图纸啊，都能过目不忘，更何况是自己亲手画的，凭着记忆。
0: 一定可以复原的，这太好了，
2: 我这就给孙教授买眼镜去。哎，
0: 还是我去吧。
2: 我去吧。
0: 袁大，现在我们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我知道，放心吧。嗯。

1: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林书婷是共产党。哦，你找到证据了？鸠占金口对我说的。
0: 鸠占，
1: 人呢？死了。
0: 死了？
1: 被共产党给打死了。
0: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这鸠占死了，你拿什么证明林雄波和叶舒婷是共产党？

0: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证据呢？好好，我告诉你，鸠占死之前亲口告诉我，叶舒婷就是在商城抓他的那个人。这算有证据了吧？
1: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给我记住？
0: 林雄博上面还有一个叶静之，那就连叶静之一起抓呀！
1: 放肆！眼里还有我这个畜生吗？
0: 这块肥肉已经到我嘴边好多次了。 每一次都是因为你，我又被迫吐了出来。

0: 们真的是共产党吗？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1: 舒婷，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0: 问一个个人问题。
2: 孙教授，您说。
0: 像我这样的人，你们共产党需要吗？
2: 当然了，我们求之不得。孙教授，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建造一座您自己设计的桥。等我们全国解放了，有很多很多的桥还等着您去设计，您去建造呢。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2: 没事吧？
3: 没事，有点小伤。哎，远达呢？
2: 他去给孙教授买眼镜了。孙教授打算给我们重新绘制一幅黄河大桥的测绘图。
3: 太好了，谢谢您。啊，对了，罗建明我已经解决了，但是阮冰心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所以你们现在处境很危险，我要求你们马上撤离。
2: 孙教授，一梅，愿意跟我们去解放区吗？
4: 愿意。
2: 太好了。
0: 国民党抛弃了我们，只要共产党肯要我们，我们就去。
3: 舒林，你马上回家一趟，把你父亲也接到这儿来。等远达回来以后，咱们大伙一起从这儿转移。
2: 好。
1: 舒婷，
4: 你的父亲他也是，
2: 他和我们一样。
5: 林雄波跟叶舒婷呢？
6: 云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7: 我问你，林雄波跟叶舒婷呢？
6: 这个屋子，除了我这个老头子，没有任何人。
5: 给他们打电话，马上。
6: 相信你已经去过他们家了。如果他们不在，我去打电话也没有用。
7: 少跟我废话，快点儿！
6: 袁队长，你这样闯进我的家，非处长知道吗？
5: 就凭你，也想杀我？
8: 少废话，开枪吧！
5: 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杀了你解不了我半点恨，但是留你在手里，他们就都得露面。要见叶静之，速来黄河大桥。

0: 舒婷去了多久了？按理说这个点应该回来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好，快去开会，注意安全。
1: 舒婷，舒。

0: 喂，阮明星绑架了我岳父，林雄波。
1: 处长，我要求立即逮捕阮明星。
0: 你应该先问问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我问你，一个叶说亭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如果你有证据，可以立马把我们抓起来。
0: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1: 你现在该做的就是马上找到阮明星，救出我的岳父。 否则，我只有请夫人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
0: 你应该很清楚，绑架你岳父绝不可能是我的意思。阮明星现在已经疯了，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命令。
1: 这是你的事情，该怎么做，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我马上给我找到阮冰心。舒婷，你终于来了！你恩爱的夫婿贾林雄波呢？
1: 他是不会来的。好啊，那就让你爸爸带他去死。放了我父亲！
2: 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做梦！把你的枪拿出来，踢过来！
3: 舒婷，别管我，千万别听他。
0: 闭嘴！
1: 磨蹭什么呢？扔过来！
2: 舒婷。

0: 告诉我，熊波到底是怎么死的？冒充他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1: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2: 你说不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0: 我们树丁，别撒手啊！
1: 远南，我不想让你来的，可你还是来了。
2: 我说过，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我对你太失望了，你对我太失望了，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吗？把家伙放下，放了叶先生。好，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心中的队长的职务。这次不是停职，是撤职。
0: 撤我的职？我要你的

0: 那，你俩走。
1: 严达，放手啊！
0: 我不会松手的。
1: 放手！
0: 我绝对不会松手的，抓紧我！
1: 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死，你放手！你冷静一点，听我说。严达，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
0: 我不会松手的，我们俩说过，我们俩要一起去迎接胜利的。
1: 放手，放手。严达，照顾好你父亲。
0: 不要啊，不要！朔天，不要啊，朔天！

0: 刘老师，廖老师，阮队长说他们是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是共产党了？现在全中国都是共产党，你抓得完吗你？
1: 我告诉你，做人啊，不要凡事都做绝了，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明白吗？

0: 我们会永远记住舒婷，记住你们所做的一切。
1: 保重，一路平安。保重，
2: 保重。
1: 孙教授重新绘制的图纸已经交给特卫行动队了，他们会在接下来攻打黄河的战斗中拆除炸药，
2: 包围好黄河大桥。你在郑州任务都已经光荣完成了，但是铁河老同志，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你。保重，
1: 你也都保重。

0: 舒婷，我来看你了，你知道吗？郑州解放了，我们的部队正在通过黄河大桥开赴华北战场。全中国解放的那一天就快到了，舒婷，我有信心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那枚铁核桃。 因为我知道，这一路都会有你陪伴在我的身边，我就要离开这儿，奔赴新的战场了。这不是告别，我们俩不需要告别，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你永远都活在我的心里。 舒婷，我最想告诉你的是，我永远爱你。
1: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巴克纺钻璀璨夺目，19块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
2: 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迎接现任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
3: 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块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0: 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2: 19.9元
1: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2: 19.9元。
1: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1: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精美仿钻
1: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2: 只要19.9元，
1: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2: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
3: 精美仿钻、
1: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竞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7: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7: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

0: 块九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0: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7: 才19.9元
6: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8: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9: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
4: 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
3: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2: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0: 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2: 19.9元
1: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2: 19.9元。
1: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1: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精美仿钻
1: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2: 只要19.9元，
1: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2: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2: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2: 只要19.9元，
1: 这款
3: 精美仿钻、
1: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
4: 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8: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

0: 块九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0: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7: 才19.9元
6: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8: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9: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4: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15: 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了，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16: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17: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投种就越均匀。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告诉我男人是谁，打死你！
1: 吃软饭的，
0: 喂，
1: 打我你！
2: 前边有人在闹事，怎么办？

了。

0: 你是不是杀我？
1: 12:00是你的大限，现在你还有1分钟。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龙田一，日本特高课驻香港机构，德川株式会社第7任社长。
0: 那你应该知道杀我的后果是什么。你现在还有30秒。
1: 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
0: 20秒。
1: 是谁雇的你们？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
0: 10 9

0: 六、
1: 五、
0: 四、三、
2: 八嘎、
0: 二、一。
2: 八嘎，把我放下去！你要敢把我放下去，我把你们这帮中国人全都杀光！你们要杀我，谁雇佣的你们？
0: 没有人雇佣我们。倭寇，人人得而诛之。
2: 反抗！

站住！

五十。

0: 他是我们的同胞，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
0: 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
0: 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
0: 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
0: 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同胞，对，他是我
0: 此人生性残暴傲慢，并且嗜杀成性。近日啊，他的眼疾复发，日本陆军部要他回国接受治疗。他会途经广州，并且停留四天。他会在广州陆军医院接受简单处理之后登记回国。上级命令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时机，除掉这个杀人恶魔。
1: 四天？这么短的时间？
0: 这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华南特高课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特别启动了高级保卫医院。政委啊，这次行动会有极大的困难。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
2: 整个省。

0: 哎呦，这领导看花都这么有韵味啊。
1: 什么情况？
0: 哎，也没什么情况，就是吧，这个木村刚刚来到广州，这广州司令部呢给他举行了一个什么仪式，看来啊这个木村真的很重要。
1: 排场越大机会就越大。我说你怎么又画上了？上次那张呢？
2: 拜托你专业点好不好？这次任务的方向跟上回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杀几个小鬼子吗？
2: 不，那
1: 这什么东西啊？
2: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他那是你的枪油。
1: 我。死拐子，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你说你自己喝水也不看着点杯子啊？
2: 就是啊，幸亏是枪油，那要是刘公子的迷药。
1: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今天晚上还有行动，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吧。
3: Yes, sir.

0: 报告。
1: 进来。
0: 监管，外围发现可疑人员。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两个。

0: 镇馆，要不要行动？镇馆，
1: 不要惊动他们，我要抓活的。

0: 我是长官，北辰军正面有敌人，我去阻击，你去包抄他。长官，应该只是一小波敌人的骚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报告，执行命令。

这一定是意想不敌人的骚乱。

0: 外面的枪声是你们吗？我们和鬼子交上火了。
1: 姚娘娘，
0: 在外面警戒呢。哎，你们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那鬼子呀是一批一批的往上来，左右开弓，然后……
2: 行了，别说了。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0: 看来在宪兵部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了。
1: 我今天去了一趟老胡那儿，他说木村会在后天去陆军医院复查。
3: 今天捅了这么一下，恐怕后天他们的计划会有所改变。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第二套方案。明天我们去西关大街做伏击勘察。
4: 林木君，明天去陆军医院的沿途路线查清楚了吗？
3: 有，每天两次。这复杂的西关大街，还有大批的巡逻人员。很好，林木君，我们香港的那批老朋友，马上就要到了。
4: 您是说？
3: 对，就是他们。这次，我要让他们永远的留在这里。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
6: 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7: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8: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
7: 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睡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8: 是，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嗯，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7: 嗯，
8: 那怎么调理呢？嗯，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7: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8: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 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7: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

0: 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3: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3: 请。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寻思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6: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
7: 对，
0: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
7: 是啊。
0: 想不想要？
7: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7: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

0: 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0: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

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
0: 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品
6: 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651，我是指挥中心。
13: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4: 刘洋，吃饭吧。
13: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5: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3: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

0: 老办法。
1: 王八蛋！
2: 用得着吗？
3: 青菜，卖青菜了。
2: 对不起，这位大爷，您高抬贵手，我的朋友就这点毛病，爱偷个土豆，输个地瓜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高抬贵手，谢谢，功德无量。
4: 进。
5: 报告长官，这个是昨晚的伤亡统计。
4: 医院那边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
5: 嗨，
4: 木村君怎么样了？
5: 他还在房间里。

0: 得到确切的消息， 敌人正在派暗杀小组来针对你。
1: 你的意思是， 明天的复查取消了什么？

0: 属下是替您着想，北辰君，你是在为自己考虑吧？属下可以替您找一个替身。混蛋！嘿，诺夫，你可以出去了。嘿，等一下。
1: 出去，你去安排吧。

0: 您这鞋这么亮还擦啊？
1: 能照清脸吗？
0: 拐子马，去接九岁红。

0: 行动暂缓。啊？为什么？鬼子在沿途街道布置了大量的鸣哨和暗哨，以及流动的巡逻队。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比在宪兵司令部的难度还要大。不是还有宪兵医院吗？宪兵医院表面上看是很松懈，可越是这样，它就越有危险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木村后天登机回国，机场的环境我已经看过了。因为那里是军管区，日本人呢会放松警惕。去往机场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一线天，有三公里的路段，地形都比较复杂。我想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好，没有就散会吧。
2: 你今天晚上再去胡老板那一趟，看看有没有最新情况。

0: 大哥，这是白天跟踪咱们那小子，
1: 就他一个人吗？
0: 嗯。
1: 老七，赶快带人把他带过来。现在是非常时期，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好，
1: 兄弟们，跟我走，
2: 走。

0: 哎，黄包车，黄包车，快快快！哎，去那个白云街。
1: 好嘞。
0: 不错嘛，还挺舒服，命还不错。
2: 裴成军，我觉得你和你的手下太软弱了，所以我到监狱去演了几个靶子，让你和你的手下锻炼锻炼胆量。 那么，裴成军，就从你开始吧。
3: 对不起，长官，我还有事。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晚，按照您的吩咐，陆军医院已经完全被控制。
1: 撤销。
0: 为什么？
1: 马上执行命令。
0: 嗨。

0: 晕了。
1: 老六，
2: 大哥，
1: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那边的岗哨全都撤了。
1: 全都撤了？
2: 说是那个木村得罪了保卫他的那个什么臣，那个什么臣一气之下把所有的人都撤了。
1: 这好像是鬼子给我们设下的套啊。
3: 我看不一定，咱们今天在西关大街发现那么多敏感暗哨。

0: 打他个措手不及。陈真，你马上回医院，密切注视鬼子的动向，有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1: 是，
0: 马上进入预定伏击位置，其他人马上出发。
1: 是。
0: 大哥，这人怎么处理？先关着他，等我们伏击胜利了再放了他，毕竟是中国人嘛。你负责看着他。
2: 不，我要参加任务，替二哥报仇。
0: 不许胡闹，执行任务。
1: 不许胡闹，执行任务。
2: 哎，
3: 夜雨，
2: 都怪你。

0: 你长得好漂亮啊！
1: 闭嘴！都怪你，害得我不能参加任务。
0: 别冲动，你先把枪放下。太沉，哥怕你累着。
1: 少油嘴滑舌的！再说话，我突突了你。

0: 这么有韵味啊，妹妹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不能。好吧，那你能不能把窗户打开，让我透透气？
1: 哎呦，我倒没说。
2: 再说话，我还打你。

0: 我命该如此，只可惜。我大哥说话算数的，你放心吧。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你就叫我小妮儿吧。
1: 小妮儿，嗯，我去看看，有可能出事了。
2: 别去了，以免节外生枝。
3: 我们还在等什么呀？万一，
4: 桃儿。

0: 行了行了，你听话，我就不打你了。
1: 你就让我哭吧，我都是要快死的人了。
0: 谁说要杀你了？大哥说了，等任务完成了就放了你。
1: 算了吧。

0: 就这样，东北老家完全沦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小妮儿了。
1: 也许她还活着。你别哭啊，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
0: 东，万一我的声音太大，你就……
1: 那我打开窗户，让你透透气。
0: 脚下那盆花了吗？
1: 是仙人球。
0: 可怜的仙人球，永远那么孤独。小妮姑娘，你把它也拿到窗台上，让它也透透气吧。

0: 这样你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小妮，我们真的似曾相识。
0: 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密探啊？
1: 鬼子的密探？嗯，我的家乡都被鬼子毁了，我怎么可能帮他们呢？都怪我那个朋友，总爱偷东西，没想到偷到你们头上了。
0: 你说的是那个女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给你擦皮鞋的小鞋匠啊。先生，您这鞋这么亮还擦啊？
1: 是你啊。哎，活该我倒霉。
0: 哎，你还没说你那个朋友呢。
2: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

0: 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

0: Q30 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同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

0: 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闻君来，花竟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11: 哎呦，
12: 痛了！
13: 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全是靠他偷东西来养活的。我劝过他们很多次，他们就是不听。嗯，
1: 生活所迫呀。哎，你怎么又哭了？
0: 你实在是太好了。

0: 没有。行了。
1: 小妮，我能看看你的模样吗？
2: 你刚刚不是看到了吗？
1: 天太黑，看不清楚。我想仔细看看你这个漂亮的天使。即便你求情求不下来，我看到你的模样，也不枉我在人世走一回。滚掉，滚掉，滚掉！我还没准备好，现在可以了。关掉，快关掉！
2: 又怎么了？
1: 我怕太亮了，别人看见你。不行，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还是打开吧。关掉，关掉，快关掉！还是不要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是想看你，再开开吧。
0: 刘公子在里面。
3: 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和。

0: 我们给你绑得很松的。你是说有很多长枪？哦，看来是来自汕头的长枪队。
1: 长枪队？真的？他们是一支善于使用重型枪械的行动队。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能也……这支队伍主要使用重型的枪械为主。
0: 专门负责打阻击和撤离掩护，所以说，在西关打劫伏击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那
1: 也不行啊，长枪队个个都是头大无脑，万一他们……
0: 对于北辰来说，此次的行动他不一定知道长枪队会有参加。不过，以长枪队的能力来说，即便是北辰次郎早有防备，那他也会应接不暇。 从而乱了阵脚，也会对医院有所疏忽。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宪兵部外。这次长枪队突袭以后，如果北辰次郎选择撤回，那我们就断其后路，同时呢寻找刺杀的机会。另外一路负责医院，趁现在他们对医院有所松懈，这个时机我们就直接混进医院。 在那儿寻找刺杀的机会。好，
2: 分配任务吧。
3: 九岁红、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医院。阿梅，你告诉拐子马，咱们三个负责宪兵部外。
4: 嗯。
0: 刘公子，
5: 到。
0: 留守。
2: 喂。
4: 行了吧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
0: 别废话了，行动。

0: 哎，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的女人一点啊？
1: 怎么女人啊？斜着点啊。
0: 这样吗？你严肃点。

0: 里边有敌人，你这样冒失走进去容易惊动敌人。没事。喂，
1: 下。
2: 错错错，
1: 下。是是是，
2: 错错错错错。哎，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3: 我们是护士啊。
2: 你们护士？你们是泌尿科的，这是眼科。出去出去出去！
3: 吼什么吼啊？不都有眼吗？
2: 啊？
0: 走错了不行啊！走，神经病。

0: 如果在刚才那个垃圾箱里放上炸弹，实施定向爆破，
1: 不行。
0: 为啥？
1: 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病人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肯定有事儿。
0: 是。
1: 还有，我一直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别回头，小心暴露。
0: 那我们怎么办呀？
1: 再等等呗，看看中尉怎么说。我们到家了，走啊。

0: 给我拿点外敷的止疼药，快点，说你们呢，快点。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拿。

0: 哎呦，不是假小子，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呀！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
1: 机关大街到了。
2: 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适合搞伏击。命令停车。

0: 真光高明。不过，这次我们用了木村的早餐，这个疯子一定会很生气的。开车吧。
1: 撤离！通知我们的人到陆军医院，准备接应老六。

0: 全是日元，没劲。
1: 我去看看去。

0: 我也不知道啊，就想听听你怎么想的。
1: 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等木村来了呢，咱们有机会就上，没机会就撤。
0: 这不都是中尉说的吗？
1: 所以说啊，假小子，咱不能轻举妄动，知道吗？
0: 哎，九姐，你知道吗？我刚才看见一个医生
2: 拿着一个
0: 那么大一
2: 钱包。
1: 是吗？
0: 嗯，
1: 在哪儿啊？
0: 那个，你看，口袋还鼓鼓的呢。
1: 哎，这不是刚才把我们两个轰出去那个家伙吗？嗯，假小子，在这老实待着，别动啊。等我去为民除害，劫富济贫。

0: 怎么样？他们没有行动，那怎么办？我们先到陆军医院去接应九翠红，还有蓝凤凰。
1: 嗯。

我操！没事，回去再说。走。

0: 又见面了，你在找什么？是这个吗？为什么没有响？还有这个医生，他没有行医执照。 所以也被逮捕了。走。走。你这是什么人呐？啊！这医院医生，是医生吗？哎呀，这是什么人呐？
1: 医生啊！是医生！哎呀，真是！那说起那个医生抓走了，真是！哎呀，是啊！
2: 上去，快一点，上去！

0: 中国人不要管他，哦，够菜，这是，差点被打死，这是什么人啊？八哥，没有看到你的同胞被人打吗？
1: 啊！给我注意！哎，八嘎！想象一下，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这个疤，拜你所赐。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不是应该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3: 我呸！真后悔当初没一拳打死你。女孩子不要骂人，要温柔，温柔你懂吗？温柔你个头！
4: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0: 1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
1: 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黑院，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鬼子，有种你冲我来呀！你跟一个女孩子动什么手？
1: 在香港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你。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吧？
0: 这你管不着！我就是要杀光你们小日本！怎么着？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1: 杀你是一定的了，不过不是现在，因为你们对我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少给我扯淡！想让我们对你有重要作用，你别做梦了！要杀要剐，你他娘痛快点！
1: 她是女人，骂人我可以原谅，你不行。
2: 王八蛋，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老子放下来，跟老子单挑！
1: 你终究是一个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很多办法。
2: 我呸！
0: 王八蛋，你给我放开他！放开他！
3: 报告，长官，牧尘醒了，在您的办公室。
1: 等我回来。你们的朋友马上就要来了，这就是你们最重要的作用。

0: 我利用这次机会抓住你的对手，难道不是吗？岳西，北辰君，比我严重了吧？你是拿你的长官，拿你的长官在做诱饵。长官，那么好吧，既然我是你的诱饵，
1: 长官，
0: 那么。 请你告诉我，我让你钓到了几条大鱼。回答我，回答我！耶！快快快！长官，长官，没事吧？北辰君，你这是在藐视你的长官。
2: 快起来，快起来！北辰次郎，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哦，巴。
1: 长官，后门发现可疑人员，
2: 他们终于到了。
1: 要行动吗？
2: 不。

0: 眼泪是解决不了困境的，我们只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够。
1: 屁话！都捆在这儿了，还斗争什么呀？
0: 不怕牺牲就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1: 屁话，全都是屁话。
0: 女孩子说脏话的确不好。
1: 那你想让姑奶奶说什么？
0: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跟着瞎起哄，我们早就完成任务回香港了。都怪你们，姑娘。
1: 你是不知道，我们雨木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杀人狂，残杀了我们7个弟兄，我们是从韶关一路跟过来的。
0: 你那些弟兄能来救咱们吗？
1: 会的，但是最好不要来。
0: 为啥？
1: 你看外面，一个看守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个陷阱。所以，要想活着出去，必须得靠我们自己。
0: 那咋办？
1: 斗争，不屈不挠的斗争。
0: 你真啰嗦，你有完没完呢？你快说具体咋办。

0: 小梅，换衣服。还不转过去！牺牲自己，换来更多人的生存，这就是我的价值。鬼子的屠刀，沾满了兄弟姐妹的鲜血。
1: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古人有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行了行了，别吹火车了。你看见那根柱子没有？它是这个屋子的主梁。
0: 在这个监狱里，还有这么坚固的支撑，这就是精神呐！ 伟大的精神！
1: 你真是有病吧？老子是说，这根主梁断了，房子塌了，咱们就能跑出去了。
0: 跑？你要当逃兵啊？

0: 我怎么样了？怎么样？好了没有？等一下，我和阿梅先进去，你负责留守。阿梅，进去以后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刘伟志，我负责在制高点掩护。你们两个都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惊动日本人。
1: 好的，
0: 准备行动。

0: 行动。
1: 下去。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军官，目前长官要求出战。看好他，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嗨。
1: 快点！
0: 干嘛？
1: 帮我解绳子啊！

0: 姑奶奶骂人了。
1: 兄弟们，千万不能来啊！

0: 听动静应该是长枪队的人，看来医院抓到的那个人是他们中的一个，
1: 现在怎么办？
0: 我去那边，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

0: 喂，你在干嘛？
1: 别看着呀，赶紧过来帮忙。哦。
0: 我来。

0: 这样下去，房子塌了，咱们不也被砸死在里面了吗？
1: 根据回旋原理，只要把它砸到偏十九度角，枪弹的声波震动就会继续移动它的位置，直到倒下。赶紧帮我砸！

0: 该收网的时候了。
1: 快，快快点，快，快快点，快点！
2: 别怕，我来保护你。
3: 保护你个头啊！老子是怕被砸死。怎么停了？差一点儿。
4: 嘿，
5: 嘿，
6: 嘿！
7: 尽管，敌人全部落网。
0: 全部？有没有一个瘸子？
7: 没有。
0: 这么说。我们的游戏还没有结束，把他们通通带入刑房。
7: 长官，吴军长官醒了。
0: 醒了？什么意思？
7: 你让我看好吴军长官，我只好把他打晕了。
0: 白哥，这现在怎么样了？
7: 火势很大。
0: 那就让他消消火吧。告诉他，我们抓到了战俘，现在正在押往刑房。
7: 嗨。

0: 就差那么一点儿，那就让我来完成吧。
1: 哎，你不能去，柱子随时都会倒。

野区医生，所有人，跟我来！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

0: 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

0: 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柳公子，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小妮给我讲了一个刘向林的故事。
0: 这个就是一线天的地形图。
2: 好，我们合作愉快，干掉木村。
0: 好。啊，
3: 于组长，你们那个老六陈真怎么样了？
2: 他在上一次行动中脑子受了点伤，没什么大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4: 哟，
3: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啊！站住！
5: 十五怎么样？
2: 十五年龄最小，这丫头也最刁蛮。
3: 大哥！
2: 说曹操，曹操到啊！
3: 大哥，快看，你们杀了木村。

0: 是本月的第三千人，他们在挑战我大日本皇军的底线。我要你加倍的偿还他们。
1: 嗨，
0: 再有七天，我就要调回本部了。我不愿意带着这份耻辱离开。我要你立即闭城清查，彻底肃清他们。
1: 嗨。

0: 所以啊，女人一定要注意保养。改天我送你个偏方，你也试试。
1: 好啊。梅老板。
2: 哎呀，何老板来了。
1: 啊，是啊。啊，我正好顺路过来看看，那批布料到了吗？
2: 到了，到了。我让阿奇带你去看看。
1: 好。
3: 哎，何老板，您来了。
1: 好，来了。
3: 看布料是吧？来，这边请。
1: 哎，好。
0: 哎，梅老板，你看我是不是又瘦了？
2: 我给你量量，
0: 给我量量。
1: 竹内英雄的一系列报复行动，让我方损失很大，上级命令我们主动出击，针锋相对，一定要除掉竹内，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3: 是。
1: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消息，那就是三天以后竹内可能会调回国内，你们一定要在此之前完成任务。
3: 明白。
2: 也不知道这楼是谁设计的，真没有品味，浪费空间又没有美感。你看，那比以前又多了两个流动哨。
4: 你找谁啊？
1: 胡老板在吗？
4: 在。胡老板，有人找你。
5: 哎呦，刘公子过来了。
1: 哎，胡老板，好久不见了。
5: 是啊是啊。小二，
4: 哎，
5: 给客人倒杯茶。
4: 好嘞。

0: 这是你要的城防图。
1: 给我点钱吧，给我点钱吧，给点钱。
2: 八个鸭绿，八个鸭绿，混蛋！
3: 哎呀，走吧。
4: 看，这颜色多好啊！哎，这也很好。
3: 这个还不错。
2: 喜欢这个呀？
3: 是。
4: 哎，谢谢，谢谢啊，谢谢你。
5: 哎，又接付几个了？全给了。
3: 好人做到底了。
5: 哎，东西拿吧。
6: 按照预定计划，我和阿梅先进去，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接应，九岁红、刘公子留守。哦，对了，我再强调一遍，在没有接收到最后攻击命令之前，所有人都要保证绝对的冷静，尤其是你蓝凤凰。
7: 领导放心，
6: 这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探路径，如果有机会就动手，没有机会就撤离，绝对不允许打草惊蛇，明白了吗？
2: 明白。
7: 明白。

0: 感谢北辰君每天都能让我看到游戏，而且越来越精彩。我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
1: 哎，知道。
0: 北辰君，估计今晚的戏应该落幕了吧？
2: 哎，那您早点休息。

0: 什么人？
1: 站站住！
2: 你的在那边呢，妹妹，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看看。

0: 你知道吗？我跑遍了全广州，只有这一家，特别好吃。啊，来，
1: 给你哥留点儿。
2: 先吃点东西，
1: 你吃吧。宪兵部防范得太严，他们每个房间肯定都还有机关，我们直接出击肯定是行不通的。而且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郑师竹内这两天就会回国，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看看宪兵部的外部有没有行动的可能。
0: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1: 刘公子、九岁红，你们两个利用这次酒会的机会刺探一下情报，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接近竹内英雄。记住，你们是去执行任务的，别犯老毛病。
3: 先生，这边请。先生，你好，请问两位需要喝点什么？
4: 啊，来两杯 whisky。
3: 好，请稍等。
5: 陈先生，好啊，多喝两杯。
6: 好好
7: 好。小姐，您的请柬。
8: 好，
9: 小姐，很高兴在这里。
7: 谢谢，您请。
8: 好，
9: 来喝两杯。
7: 先生您好，您的请柬。
9: 您来了。
10: 我没有请柬。
8: 是啊是啊，
10: 我没有带。
9: 喝两杯吧。
7: 没有请柬您不能进去。
10: 我还需要请柬吗？
7: 这是这里的规定。
10: 我现在不需要请柬，你知道吗？我是军人，我不需要请柬，你得明白。我告诉你，明天不要让我再见到他。
3: 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1: 这个就是我结的婚。
0: 哎，那个是什么人？
3: 哦，大胖子，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官，据说啊，在宪兵部很是吃香，不好惹啊，请慢用。
1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开心吗？
1: 开心。好开心呐、啊！他不看我，
2: 说明你没有魅力。
1: 说什么呢？你有，你去啊。
2: 那你也得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
1: 那我怎么办？
2: 你想办法。
1: 那个女是女人吗？
3: 要是能跟她跳就好了。
2: 这种货色你也能够得上？
1: 我说什么呢？

0: 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不去。
1: 去不去啊你？
0: 去。
2: 你跳得真好。
0: I'm so sorry， 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这位小姐，这套衣服一定很贵，要不，先去洗手间清理一下，改日我去府上奉还一套新的。
1: 等我啊，darling。

0: 财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

0: 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

0: 郑重承诺，大签票号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

0: 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
1: 非常感谢
0: 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常到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酒不醉人，人自醉。玉杯无情，酒有心。

哎呀！

等会儿。

0: 那谁呢？弄回来一个胖子，楼下正审着呢。
1: 老妞，给我来一下。
2: 怎么了？我告诉你，那个胖子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打！什么品味啊，这是！哎，
1: 这跟品味有啥关系？哎呀，算了，跟你说也说不明白。那死胖子呢？
2: 这还打吗？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坏了，你也得思考思考。
0: 那你就说说，还有什么没告诉我？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心眼最好了啊，你就饶了我吧，奶奶。
1: 死胖子，我有那么老吗？
0: 你不老，你漂亮，你可漂亮了。
2: 我差点就……那什么了，你知道吗？
1: 拐子交给你了。被刺杀的37名同志，都是那个北辰次郎所来。他说，这是送给竹内的告别礼物。这几天6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北辰有所准备，从国内调来了十几个顶尖高手。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护，他们都在暗处，我们很难防范的。
3: 他们饭总要吃吧，能不能在这个方面想想办法？
1: 猪头说了，竹内的饮食都是宪兵部队内部的日本厨师专门提供的，每次都有临时口令。
4: 要我说呀，就直接痛痛快快地打进去，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直接轰没了算。
1: 我说假小子，没等您那炸弹埋好，早就被忍者消没了算。哦，对了，猪头说竹内在广州有个情人，每个星期五都会跟他去一个叫运来大酒店的地方约会，那个酒店的老板也是个日本人，叫东条什么来着。不过竹内每次去都会有重兵驻守，把半层酒店都包下来，哪个房间不确定。这样吧，九岁红，你带着拐子马和蓝凤凰先去运来大酒店一趟，我联络地下线，尽快地查出竹内情人的地址。
5: OK。
6: 请，两位这边请，里边请。你好，
1: 两间上房。
6: 不好意思，只剩下一间了。
7: 那不是还有吗？
6: 哦，那些已经预定出去了，要不给两位开2000/3楼的小房？
1: 我们就要2楼的上房。
6: 不好意思，
7: 那就开1间吧。

0: 什么？翻译官不见了？
1: 是的，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可是还没有他的消息。
2: 报告，
0: 进来。
2: 云来大酒店东条右使求见。
0: 现在进来。
2: 嗨，
0: 白将军。
1: 嗨。啊，
3: 朱内长官。
0: 讲。

0: 赵彪后面是他的家，在广州的地址。你和刘公子一起去。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要是竹内那边约会没有变化的话，就用花盆做暗号。
1: OK。
2: 做有品位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有品位的男人。

0: 我建议不要取消，至少对外来讲，您的约会是不需要取消的。我会换一种方式，对您来说没有任何危险。我会做一个圈套，把那些中国人一网打尽，请交给我来处理。我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可以继续您的约会。
1: 嗯，好。嘿，白将军，马上派人到他家里，我担心有人会打他的主意。
0: 嘿。

0: 您好，我是倩美制衣店的设计师，竹内先生在我们那儿为您定做了一件旗袍，委托我过来给您量下尺寸。
1: 设计师？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要给我做什么衣服呀？
0: 可能是他想给您一个惊喜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很快就可以。

0: 你的迷药还真厉害。
1: 这几天反日分子频繁滋事，主内长官担心您的安全，命令我们前来守卫。没人打扰你吧？
2: 有，你们打扰我了。没事别来烦我。
1: 我不好意思，再次打扰您。主内长官让我转告您，明天会安排车来接您。
2: 知道了，还是运来酒店是吗？
1: 啊，应该是没有变化，我还没有接到其他。哎呀，
3: 要是竹内那边约会没有变化的话，就用花盆作案好了。

0: 先生，是你要的服务吗？你懂的。
1: 你这，
2: 他不懂。

0: 领导，我要求野猪玉兰酒店。为什么？我觉得马振奎会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他太老实，和九翠红在一块儿肯定不安全。这事儿嘛，我还真帮不了你。
1: 没说话，怎么就走人呢？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

0: 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2: 这都不补吗？
6: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9: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和刘公子控制冯程程，你以七姐妹的身份陪同赴约，伺机刺杀。千万要记住，我们所有人的行动以你释放李花为信号。
1: OK。

哎，打扰您了，主内先生派来接您的车到了。

0: 你找谁？
1: 我？马先生约我来的。你是？
0: 你走错房间了。
1: 我怎么可能走错房间啊？上次就是这个房间，钱都还没付呢，说好这次一起结的。
0: 走错房间了。
1: 我怎么可能走错房间啊？就是不想给钱嘛。出来混，早晚都得还的。

0: 快去，快点，快点，快点。
1: 求你了！哎呦，哎呦，
2: 干嘛？回去！
1: 哎呦，长官，哎呀，求求你了，长官！哎呦，就哪儿啊？就让我去吧。
2: 长官，

0: 有情况，
1: 竹内先生。

让开！

快快快！追延边！

停！

拐子，吓死我了。

0: 主内先生正在休息。
1: 长官休息多久了？
0: 那两个女人走了之后，一直到现在。

0: 哎呀，梅老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赢了好多钱，打麻将赢的。
1: 哎呀，是吗？
0: 今天又来麻烦你了。哎呦，梅老板，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很多啊？哎呀，这衣服要是做大了，我穿着会不会肥呀？哎，梅老板，你这几天都忙什么去了呀？我怎么没看到你呀？门都关着。哎呀，我吧，常在你们家做衣服，如果是换了别的家呀，哎，我估计我都适应不了。哎，梅老板，你有没有吃过武汉烤鸭呀？改天让我老公给你带几只啊。
1: 站过来。
0: 好。
2: 长官请，是在柜子里发现的。

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

反抗，这是污蔑，要让这个人认罪悔过，否则就让他永远闭嘴。嘿。

0: 郑先生，郑先生，你听我说啊，郑先生，郑先生，
1: 不要再说了。湘江大学的演讲我是答应过的，我必须去。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郑先生，你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耻辱，这个错误必须有人承担。耻辱？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被人指控为罪犯，是一种耻辱？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们现在又在干着什么？
1: 我们在让你们变得强大。
0: 我们在让大东亚变得更强。只说梦强盗逻辑，你不觉得可笑吗？可笑！富强和统一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做不到，不等于将来做不到。我们现在被人宰割，不等于永远任人宰割。历史的良心会记住今天令人发指的一幕。
1: 郑先生，我想杀你随时随地，这个世界凭的是手里的实力，而不是嘴上的道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妖言惑众。我知道，你下周三在湘江大学有一个演讲，我不希望在那里见到。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珍惜。
0: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暴力颠覆不了正义，强权统治不了民心。欢迎你来湘江大学旁听，
1: 周三见。

0: 你说的是这本书？
1: 是啊，何政委，你也看过。
0: 这本寇纳了不起啊，他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加入了抗战队伍，日本人对此是恨之入骨啊。据可靠情报，日本特高科派出了北辰次郎，周三在香港湘江大学的演讲现场要刺杀郑先生。这次你们的任务是保卫郑先生，并且在演讲完成以后护送郑先生安全撤离香港，送去美国。
1: 负责刺杀的是北辰次郎。
0: 对。你们打过交道，竹内就是在他的保护之下被你们刺杀的。这次是来者不善呐。
1: 找到病根就更好下药，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等他出现的。
2: 消息准确吗？
3: 准确，郑士们明天上午八点出发，经皇后大道去往演讲地。
4: 校长放心，我们会誓死保卫郑先生。
5: 哎呀，好，原来我还担心你们会推脱呢。
6: 校长，我觉得这回啊责任重大，我们可能……
4: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校长放100个心，1000个心，10000个心。总之，校长您放心。
5: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有担待的青年呢。不会改
7: 变。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这五丈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丈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丈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丈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丈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

0: 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客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答应了。啊？咋了？咱平常不就干这事儿吗？
1: 这事儿有点儿那啥。行了行了，别支支吾吾的了，还像不像个男人啊？不跟你说了，跟钟伟说去。哎。
2: 但供你晚，何能上墙？悠悠岁月，却遭此祸殃。
3: 咱妹是不是没吃药啊？刘向林，你皮痒了？三儿，
4: 当我没说。
3: 哎呦，我说亲爱的妹妹啊，你所谓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听你朗诵诗歌吗？
1: 姐姐真的很忙的，
5: 不是诗歌，是寇难。哎呦，
3: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蓝妹好不容易有个正形，发表个正题，就让她把话说完吧。
1: 小兰，你到底要说什么？
6: 啊，
1: 琳达，我准备。
5: 她在学校接下了一个保卫老师的任务，想请咱们帮忙。
1: 不是老师，是著名学者郑世文，寇难的作。

0: 或者谁都不行。我们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上级直接指派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散会。
1: 哎，领导，领导，没说完怎么就走了？

0: 说妹啊，以后啊想清楚再来找人。你说那男人婆怎么会帮一个做弹弓泥丸的学者呢？
1: 哎，妹啊，这个结果啊是早有预料的，所以呢回去好好上学啊。哎。

0: 哥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为你报仇。
1: 归隐天涯海角，凶手就在香港，他们明天会去香港香江大学保护一个反对大日本帝国的学者，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以雪我们在广州的耻辱。龙天君，兄长的遗物我已经送到了，我告辞了。
0: 冒昧的请求，这次行动我能否参加？
1: 这次行动是特高科指派的，没有特高科的命令，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擅自行动。
0: 请白成军帮助，
1: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学者，其他的人龙天君可以自行决定。
0: 谢谢白成军。
2: 龙凤会招贤纳士啦！
3: 你们都排队啊，都排队啊！你们都别挤啊，给我排队！
4: 马兰兰同学，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满口答应了接下保卫郑先生这项任务，可明天郑先生就要来了，你拿什么来完成啊？
3: 我这不是正在招贤纳士呢吗？
4: 咱们这回面对的是真枪实弹、满脸杀气的日本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啊！
3: 我就不明白了，日本人怎么了？又不是没打过。再说了，你要是不想答应，走干嘛去了？
4: 哎，当时是你抢着我话说，要不我能答应吗？
3: 行了行了，说好的咱俩分工，谈判练嘴的事归你，打架斗殴的事归我。目前看这事是归我的，我要去选拔人才了。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参加龙凤会的招贤纳士大会，现在开始。

0: 众位，要不要告诉小妹一声，我们接下了这个任务，让她不要瞎费功夫了。
1: 让她继续挑吧。学生占满了位置，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演讲的现场也确实需要人手。走吧，跟我去皇后大道看看。
2: 下一个，下一个。

0: 副队长好。
1: 我叫常胜。
0: 我叫常红。
1: 今天我们表演一个舞蹈。
0: 嗯，对。哎，来了。
2: 你们俩，哎，过来，近一点。
3: 负责保护您的安全，请您跟我们走。
4: 主管，指使。
5: 来，您看看啊，新校长，来看看，便宜了。
6: 我们再一次验证了中国人的狡猾。
0: 娘，我们现在怎么办？
6: 换下一条方案。

0: 校长，他来了！是啊，来来来，欢迎欢迎，大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
2: 热烈欢迎！欢迎！
0: 怎么回事？
2: 啊，来来来，鼓掌鼓掌！
4: 热

0: 郑先生，请。
1: 你们不能进去，
2: 就看一眼，
3: 你们
1: 不能进去。
2: 郑先生，您辛苦了。
4: 想不到啊，

1: 宋校长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护送方式如此独到，敬佩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0: 啊，
1: 也是自治团体龙凤会的正副会长。
0: 哦，
1: 这次的保卫工作就是由他们两个负责的。
0: 哎呀，哈哈哈哈，谢谢谢谢谢谢啊！

0: 龙凤会蓝凤凰，久仰郑先生大名。
1: 幸会幸会啊！
2: 好爽，好爽啊！
3: 这个学校的校服真帅呀、啊，哪天我也得弄一套。嗯，
0: 讨厌，
4: 他的眼神好迷人呐、啊。
5: 哥哥，借你的刀一用，我也用仇人的血来喂饱他。

0: 这位同学，
1: 听见没？郑先生正在做演讲准备，不能打扰。
2: 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1: 不行，都回去。
3: 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4: 哦，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3: 不，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4: 啊，在广场？哎呦，那么空旷的，郑先生，我这是担心你啊。
3: 我知道，日本人说过，杀我随时随地。那我就索性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他们瞄得更准一些，也让我们的同胞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国人不是懦夫，不会苟且偷生。
4: 好，好一个中国人不是懦夫。哦，龙生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5: 啊，那个，那个，
3: 我信任你们，没问题。
2: 我去看看。哎，怎么了？怎么了？
6: 妹子，你来的正好，快帮哥解释解释，这是误会。
2: 什么误会啊？这个狗汉奸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嗯，走，狗汉奸。
6: 才是狗汉奸。
7: 就是。哎，行行行，都撤吧。
2: 说，找我什么事啊？是不是看我聪明过人，出色的完成了保卫任务？你们妒忌啊？
8: 我看我还是被他们群殴去了。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8: 我来帮你保护郑世文。
5: 啥意思啊？
2: 我准备去把郑世文杀了。
5: 你这是不信任我呀？
2: 是的。
8: 我这可是为你好。
2: 用不着，我已经独立的、出色的完成了这次保卫的工作。
8: 那演讲台上呢？
3: 宋校长，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4: 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3: 不，

0: 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1: 那说咋办？
0: 我来假扮助手。
1: 宋校长、梁会长，麻烦你们出来一下。
0: 哦，郑先生，你稍作片刻啊，我去就回。
2: 好，
0: 请便，走。
1: 哎，马兰兰同学，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是。
0: 我觉得广场上没有办法完成保卫的工作。什么？这你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是啊，这该怎么办呢？别急啊，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1: 谁？
0: 刘祥林，
1: 这位是我们。哎，
0: 您好，您好，久仰您的大名。 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您的叩难我是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那……
1: 这是我们宋校长啊！对对对，
0: 宋校长，早就听说您博学儒雅，教学严谨，头领满天下。
1: 哎呀，岂敢岂敢！请问阁下是？
0: 无名小卒，不值一提，
1: 不值一提。
0: 啊！
1: 宋校长，他能帮助我们保卫郑先生。
0: 那当然好了，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只是你的那些费用……哦，
3: 宋校长，您不必担心，我完全是出于个人对郑先生的崇拜，不谋私利。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国家呀就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呐！
3: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你的，你们辛苦了。
0: 久仰郑先生大名，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吧，刘祥林，别拐弯抹角的，说正事。
0: 我就喜欢蓝凤凰这种直来直去。郑先生，在下姓刘，首先十分感谢您为我们做这次演讲。其次，对于您不畏强敌、不惧生死的勇气。
4: 在下是万分的敬仰，所以为了您的个人安全，我想替您做这次演讲。替我演讲？
0: 对。
4: 不用了，谢谢。我既然敢公开和日本人叫板，就没有把安危放在心上。我做好了血溅三尺讲台的准备。
0: 血溅三尺的应该是日本人，不应该是我们，更不应该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民族脊梁。刘先生言重了，
4: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价值，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讲台上，用我的声音去唤醒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加入抗日的队伍。既然如此，您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 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唤醒国人，实现更大的价值。你能发出我的声音，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哎呀，真是难得呀！刘先生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哪里哪里，
0: 跟郑先生比起来，不值一提。
5: 你们赶紧收回正帖，到底能不能替啊？
4: 在下十分敬佩刘公子的高超技艺和过人勇气，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5: 兴亡，叹匹夫何在？
4: 我要改说，莫叹匹夫不才，愿为国捐躯。不行不行，万一你倒在枪口下。
1: 我正是文岂不成了杀人凶手？
0: 郑先生，
1: 这是我杀身成仁的机会，请先生成全。行了行了，你们都别争了，这样吧，各让一步，演讲你来，其他的你来，要是没意见的话，就这么定了。书读多了就是麻烦。
4: Ha ha ha ha!

学妹是哪个系的？嗯。

0: 马会长，
1: 不长眼了吗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0: 真滚！你跟龙天俊说的那支杀手队，肯定会来吧？
1: 我已经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比如说。

0: 哎呀！
1: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好。

当。

0: 同学们，朋友们，我想大家都读过一本书，叫《寇难》。这何为寇难？寇在何处？难在何方？今天啊，我们特意请来了《寇难》的作者，著名学者郑士文先生，给我们讲一下《寇难》。大家掌声欢迎！
1: 好！
2: 好！
3: 好！
4: 好！好！
5: 郑先生，
6: 欢迎大家！
7: 郑先生，
8: 郑先生，
9: 欢迎郑先生！
10: 好！
11: 郑先生，
12: 好！
13: 好！
14: 欢迎郑先生！
15: 同学们，朋友们，我。是郑士文。刚刚宋校长问得好，何为寇难？寇在哪里？难在哪里？这里我直接回答：寇无处不在，难天天发生。寇难就是小日本在屠杀着我们的同胞，侵占着我们的领土。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2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 说明胃肠道正

0: 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 3-4天呐、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儿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0: 就能完事儿，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1: 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感缓解，而且是什么？2类，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0: 都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 排便量也会增加。

0: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

0: 美，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

0: 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4: 新一代飞鹤卓瑞重磅升级，首创 HMO 组合专利，母源黄金配比，实证久违营养全覆盖。飞鹤奶粉中国母乳研究成果第一，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5月20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正式落地施行，鸡西市场监管部门五一期间坚守岗位，同步推进配套政策落实落地。羽衣甘蓝迅速走红，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新顶流。它的实际营养价值和宣传中的功效，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食安龙江马上播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5月20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平台需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总监和安全员，对入网经营者实施实质性资质审查，建立平台自查加政府监管加社会监督三位一体机制，针对幽灵外卖、虚假宣传等问题，创新一案多查制度，

0: 实现平台与商家双追责，通过全链条闭环监管，彻底终结网售食品黑作坊、维权难等行业顽疾，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线上消费环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与5月20号施行的网络食品销售新规形成监管合力。整治聚焦虚假标注成分功效、夸大保健作用、虚构产地来源等问题，覆盖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社交营销等全渠道。监管部门将建立典型案例曝光机制，完善投诉举报快速响应通道，推动平台企业建立自查自纠长效机制，通过整治加新规双管齐下，全面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让消费者网购食品更放心、更安心。为进一步深化你点我检常态化便民服务机制，广泛听取民意，提升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社会参与度和时效性，现诚挚邀请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你点我检线上问卷调查，依据公众点单的食品品类、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科学制定抽检方案，有序组织专项抽检，并在政务网站公布检验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问卷收集时间截至本年度12月31号，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填写调查问卷，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5月1号，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正式施行。为了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鸡西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坚守岗位，从食品生产小作坊核准审查，到商超冷链温度核查，再到餐饮后厨规范督查，全链条筑牢安全防线。执法人员让外卖无糖食标识、肉制品类型公示落地见效，完成你点我检120多批次抽检，让市民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就是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小经营的市场准入方式由备案制调整为核准制。这意味着小作坊开业前必须经过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条件、设备设施等核心要素的实质审查，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风险。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环节。
1: 你看咱们做蛋糕这些配料表，它比较那个丰富，保质期比较长，咱们一定做好进货查验制度。
2: 好，
1: 尤其是自己做一个台账捋一捋，生产日期、到货日期、保质期是什么。咱在后厨的时候尽量不要带一些首饰，然后咱们的操作区和生活区一定要分开。
2: 好好，
0: 在食品流通环节，执法人员前往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对米、面油、肉、蛋、奶、冷链食品等节日热销品种进行细致查验。执法人员逐一核对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情况，严格检查食品贮存条件和保质期限，坚决防止过期、变质及三无食品流入市场。
3: 大枣这个也要覆盖，那大枣、葡萄干那些都
2: 覆盖。那些我们要是
3: 这些是
2: 全都是
3: 对，这些是你要像就是有壳的那些可以不覆盖。这块还得有一个保质期，对，这只有生产日期，还要有一个保质期，对，这个信息要加上。
0: 检查期间，鸡西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了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聚焦消费量大的食品种类，以商场超市为重点抽样区域，随机开展抽检，及时公示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项目的检测结果。截至目前，已完成食品抽检120多批次，总体情况良好。你点我检让群众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监督者，真正实现了群众点单、现场接单、快速验单的良性互动。 新规落地，守户升级，从备案制到核准制的调整，从被动抽检到群众点单的转变，机器时间用脚步丈量安全，用严管诠释担当。123

0: 幺五投诉渠道畅通，巡查频次加密，每一项举措都直击民生痛点。食品安全无小事，这份五一在岗的坚守，既是新规生效的第一份答卷，更是对百姓舌尖期盼的郑重回应，让假期的烟火气里多了份稳稳的安全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如今羽衣甘蓝的身影遍布各类饮食场景，从餐厅的健康轻食沙拉，到便利店的爆款网红果蔬汁，再到居家自制的养生饮品，处处都能够看到它的踪迹。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还被贴上了减肥神器、清肠顶流、超级食物等一系列吸睛的养生标签。凭借这些热门噱头，羽衣甘蓝迅速走红，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新顶流。然而在这份超高热度的背后，羽衣甘蓝的实际营养价值和宣传中的功效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
1: 走进商圈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家茶饮店都有推出像羽衣甘蓝这样的特饮，那么并且上面还会标注羽衣甘蓝零浓残百分百鲜榨。那么其实呢，不光是茶饮店，像一些轻食啊零食店呢，也都能看到羽衣甘蓝的影子。从曾经绿化带里的配角，到如今的减肥神器清肠顶流，羽衣甘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咱们平常会经常点这种羽衣甘蓝的饮品吗？
2: 是的，我平常就经常喝这个，然后我比较注重身材管理，然后我就感觉这种果蔬类的饮品它对于身材是有很大帮助的。
3: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咱网上很多那个就是网红都在推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对这个体重管理也有需求，然后所以那个就隔个两三天也都会买一下喝一下，然后对自己那个身体帮助也比较大。
1: 您觉得现在效果明显吗？
3: 还可以，然后就是每次喝完的时候就上厕所什么都会方便一点。
4: 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来一杯这个，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呢能保持身材，很减重，我就是很喜欢喝它。
1: 看来啊，很多年轻朋友对羽衣甘蓝还是比较认可的，觉得能够满足他们这种轻养生的需求。那么羽衣甘蓝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减重效果究竟如何呢？
5: 羽衣甘蓝呢，对于减重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辅助效果，但是呢它并不是特效药。它减重的原理呢主要在于羽衣甘蓝呢是属于低卡高纤维，吃羽衣甘蓝呢能够占据部分的胃容量，让你少吃其他的像高热量的食物，从而制造一些热量缺口，但它本身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脂肪。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羽衣甘蓝，或者是喝了羽衣甘蓝的奶昔，但是正餐呢仍然暴饮暴食，体重是不会下降的。还有呢，羽衣甘蓝中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一部分的植物化合物，确实呢是具有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等同于羽衣甘蓝呢就有排毒养颜的这种功能。
1: 羽衣甘蓝营养优势突出，饱腹感强，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日常膳食补充十分有益，但食用方式直接影响吸收效果，只有掌握正确吃法，才能更好发挥其营养价值。
5: 健康食用羽衣甘蓝控制体重的核心在于呢，将其作为均衡膳食的一部分，采用低油的方式烹饪，不要神化它。比如说像制作一些羽衣甘蓝的沙拉，或者是将它快速的焯水清蒸，避免呢使用大量的油去炒制它。羽衣甘蓝呢只是作为食物选择的之一，不能指望它单单只靠它来进行排毒减肥。
0: 看完网红蔬菜羽衣甘蓝的真相，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养生食材啊不能够盲目跟风、过度神化。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样被贴上了健康标签、备受追捧的饮品还有不少。很多人日常都会选择喝苏打水，认为它碱性养胃、解腻养生，功效多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苏打水，聊聊大家容易踩中的养生误区。
6: 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经常加班，饮食不太规律，导致她偶尔出现胃部不适。听朋友说苏打水能治胃病，于是就开始喝苏打水。喝了几次，她明显感觉到烧心、胃胀得到了缓解，就把自己平时喝的水通通换成了苏打水。可没想到一天早上，在她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昏、恶心、难受的晕了过去。经过医生的询问，得知谢女士不间断地饮用苏打水有半年之久，确诊她的症状不是胃病，而是碱中毒。走进超市或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

0: 我们会发现苏打水品牌众多，销量可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苏打原水、人工苏打水、天然气泡水、人工气泡水。那这四种水到底有什么区别？
1: 苏打水呢，一般是指除有碳酸氢钠元素外，还有多种微量元素，是天然形成的。人工苏打水呢，是指水加入碳酸氢钠，并加入一些甜味剂或者是香料，一种矿泉水的饮用的一个饮料。
0: 据专家介绍，还有一些气泡水也被人以为是苏打水，但它们是不同的两类产品。
1: 还有呢，就是一些气泡水，一般分为天然的和人工的。天然性气泡水呢，是由二氧化碳天然溶于水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工的气泡水，一般呢是指水加上二氧化碳加上碳酸氢钠合成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含有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天然苏打水中的矿物质元素是离子状态，更易于人体吸收，而人工苏打水不具备这点，其含有大量添加成分，还可能引起血糖、血脂升高。而且苏打水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甚至还存在缺陷。
1: 有研究显示，苏打水可能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呢，反而加重了不适。临床上，用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能够起到一定的中和胃酸的作用，但呢，一般治疗的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日常通过饮用碱性水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
0: 虽然一些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但专家提醒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苏打水，苏打水更不是人人都适合饮用。
1: 当然了，苏打水中含有碳酸氢钠，其中呢，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健康。另外，本身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应少喝甚至不喝，以避免造成胃部的不适或者加重胃病。当然了，天然的苏打矿泉水偶尔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健康人群运动后，或者适当的喝100毫升左右，但绝对不能过量，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成为日常的饮用水。
2: 春日时鲜，春笋正当时，鲜嫩脆爽的春笋炒炖焖煮样样美味，是餐桌上的时令佳品。但这份春日鲜味并非人人皆宜，美味背后藏着不少的食用禁忌，可能稍不注意就会引发身体不适。
0: 近日，浙江一家医院的急诊科接诊了两位患者，他们因过量食用春笋出现晕厥、呕血等症状，其中一位甚至出现失血性休克。无独有偶，杭州一家医院的消化内科近日也接诊了因吃春笋引发不适的患者，经过诊断是因为食用春笋导致胃溃疡。那吃春笋到底为何会引起身体不适，甚至是消化道出血呢？
3: 这和食用的量呢，以及春笋中含有的草酸呢，有一定的关系。那春笋呢，是一种纤维素含量呢比较高的食物，患者呢如果大量进食，对胃肠道的刺激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有些病人呢，既往有一些胃溃疡的一些情况，很容易诱发消化道出血。
0: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中含有大量的草酸，买回来的春笋要经过正确的处理之后才能食用。
3: 首先呢，就是外皮呢要彻底清洗干净，把根部的这些粗纤维的部分呢也要去除掉，然后呢再把这个竹笋呢切成比较薄的片儿，用淡盐水呢煮大概5到10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把鲜竹笋中的草酸呢去掉了，这样我们再食用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0: 专家提醒，春笋里面富含草酸，因此不要与富含钙的食物搭配，如菠菜、海鲜和高蛋白食物等。此外，春笋虽然美味，但切记不要过量食用，有些人群更是不建议食用春笋。
3: 那春笋中呢，虽然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磷呢、铁呀的人体所必需的这样的营养成分，还有呢清热生津、防止便秘等一些功效，但是呢对于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它是不宜食用的。因为呢春笋中含有的这个草酸呢，会影响我们的钙和锌的吸收，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生长发育缓慢。另外呢，竹笋中呢含有粗纤维，不易消化，对于老年人和一些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群呢，我们也要谨慎食用。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

0: 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88批次，其中合格3016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绥化市兰溪县嘉兴食杂超市销售的标称依附黑龙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经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核实，该批次不合格原因为供应商兰溪县振兴食杂超市储存不当造成。穆陵市龙江好日子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海林市北魏天然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海林市新菌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土豆淀粉，其中霉菌和酵母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双鸭山市集贤县金点包子铺自制销售的油条，其中铝的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而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

0: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五月以来，整个龙江大地都沉浸在春耕的烟火气里。今天暖流袭来，气温大面积突破20度，田埂间的忙碌与枝头的翠绿共绘出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未来几天，冷暖空气更替，气温总体呈现大幅上升、小幅下降的波动态势。尤其南部地区，前期气温一路攀升，下周二有望触及30度，开启盛夏初体验。相较于气温的高调，降水非常克制。明天哈尔滨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黑河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同时，大风天气频繁，北部林区和南部地区森林草原、城镇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预报，省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办公室、省气象局、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草原火险黄色预警信号。4月20号到5月20号是春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火区内禁止烧荒、烧煮加工、吸烟、野炊、焚烧垃圾等野外用火行为。人员车辆进入防火区，应当依法接受防火检查。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0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针织长袖衫、薄型套装等。加格达奇多云，3到25度。黑河晴转多云，10到26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1到26度。绥化晴，10到23度。大庆晴，11到23度。伊春晴，5到24度。佳木斯晴转多云，7到27度。鹤岗晴转多云，3到25度。双鸭山晴，10到26度。牡丹江晴转多云，8到20度。七台河晴转多云，9到24度。鸡西晴转多云，11到25度。

0: 绥芬河晴转多云，7到19度。抚远黑瞎子岛晴，5到25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后天哈尔滨晴，10到27度。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6: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绿动黑土地，来看黑龙江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鲜活财富。
0: 系列报道聚焦新智生产力，看龙江科技产品如何抵御太空300摄氏度极端温差。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海关总署验收批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对湖南一烟花厂爆炸事故重要批示，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祝贺慰问的重要指示，和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灾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科教资源优势，编制实施好“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力度，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做好大型活动安全保障，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引导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省广大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林海翻涌，绿浪生金，黑土藏针，生态运营。作为生态资源大省，黑龙江持续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全力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变现通道。系列报道《绿动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细算生态账、巧卖绿资产，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焕发活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财富。
3: 我现在是在漠河林业局的中心苗圃，那我身旁这45万株西伯利亚红松即将运往4个客户的手中。与以往提篮叫卖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的交易，这也是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完成的首笔订单。
4: 以前都是东家买几百，西家买几千，零敲碎打的这么卖。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他会给我们做各种测量认证，苗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客户看了也放心，也敢大额的去购买。
5: 作为东北四省区首个生态产品综合平台，正在试运行的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提供线上挂牌、资质审核、公开竞价等一站式服务，具备交易认证等6大功能。
6: 从企业到农户呢，人人都能入驻，从省内到省外呢，处处它都可以交易了，让大兴安岭地区8000多亿的生态产品总值更多的转化为 GDP， 更多的转换为企业和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
5: 这是漠河林业局在

0: 生态价值转化探索中取得的第二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8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后，首个完成登记的造林碳汇项目便落地于此。紧随其后，同属大西安岭的图强林业局完成了集团首笔龙江绿碳交易，以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收益40万元。在此带动下，去年黑龙江接连推出多项全国首创的突破性举措，全省林业碳汇交易量突破5万吨，累计交易金额超过400万元。为拓展市场空间，省林草局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签署了双碳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打通跨省交易渠道。目前中心的首笔龙江绿碳交易正在积极推进中。
1: 两个平台之间实现了无缝的链接，标志着龙江绿碳借助海碳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借船出海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力争在近期实现龙江绿碳在海碳中心的首单交易，让龙江绿碳不光卖省内，还能卖全国、卖全球。
0: 底气源于厚实的生态家底，黑龙江省森林蓄积量达2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二，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约57亿吨，约占全国1/10。摸清了家底，更要算准细账。在省生态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不同树种树龄的树木测算身价。历经2年，他们通过海量实验积累数万数据，凝练出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
2: 我省呢，在东北3省1区中率先开展了这个标准体系建设。制定标准呢，一是算清自己的家底儿，二是不光在国内市场进行交易，还要进入国际市场。要想得到这个市场认可呢，我们的标准必须硬。
0: 打造龙江绿碳特色品牌，建成全国首个省级林业碳汇项目管理平台，依托一张图数字化系统厘清全省碳汇资源分布，一系列创新举措让黑龙江的绿色家底变成了真金白银。未来这片拥有2000多万公顷森林的黑土地将继续以绿碳为要，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
3: 如今黑龙江的树，它们的呼吸被精确计量，它们的价值被市场认可，它们从沉默的绿色转化成了流动的资本。绿水青山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会了算账，搭好了平台，打通了路径，那它们就真正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4: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5月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件，牡丹江市1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3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
5: 春耕时节，在黑龙江田间地头，有超过100万农机手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支女子机车服务队，他们把北大荒精神融入血脉，用一双双磨出茧子的手，在田埂里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娘子农机女团。
6: 在北大荒濮阳农场的万顷稻田里，一场插秧比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最后的冲刺

0: 时刻，一台插秧机突然加速，率先冲线。
1: 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这个豪爽的九零后姑娘叫杜春燕，甭管插秧机、收割机还是挖掘机、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她不会开的。她牵头组建的一支农机女团，在附近农场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号。夺冠的喜悦还没捂热，姐妹们顾不上歇脚，转身就扎进地里调试农机。眼下正值插秧季，机器一刻也不能停。
1: 我们这个拉苗车吧，原来就是装苗太高了，然后我们就改装了一个这个滑道，平地就能上苗，就省劲儿。
0: 改造、维修、驾驶，样样拿手。可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人的活，风吹日晒，满身尘土，这群姑娘为何要迎难而上？
2: 就是特别不赞同，我觉得又脏又累，还都是老爷们干的活。然后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他说凭什么非得男人干，女人我也能干。
0: 老爷是地道的北大荒人，最爱给他讲当年拓荒的故事，讲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小春燕的心里。19岁，当别的女孩忙着逛街打扮，她却一头扎进地里，学插秧机，手指被扎出血；学收割机，颠得一天吃不下饭。
1: 我觉得我就是生的年代不一样，我要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我能跟着梁军奶奶，就是能干老大的事业了。咱北大荒人都不服输，我们新时代的女性一样能行。
0: 这几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控制系统，新词一个接一个砸进田里。不学新技术，连种地都要掉队。杜春燕白天在地里摸机器，晚上回家啃说明书，手机里存满了维修教程。可技术学得再好，终究是一个人的本领。2022年，农场举办技能大比武，比赛结束后，大家一拍即合，铁娘子机车服务队正式成立。杜春燕被推选为队长，从此每年农忙时节，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农机女团浩浩荡荡的身影。
1: 这个就是水量、药量，这个是电池。
3: 无人机是好啊，省事儿啊，
1: 对吧？主要是这科学呀，你设定好了路线，人哪块也不带给你少扬一两的。
4: 这两年一直跟着服务队学一学，我现在啥车也都会开了，种了80多场地，农机呢比杜春燕家的还多。
0: 种植户李天鹏家就他一个劳动力，眼瞅着秧苗要误了农时，铁娘子服务队得知后，二话不说派了两台插秧机直奔他家。
3: 我们服务队有个规矩，先帮邻居干，再干自己家的。
1: 说你们连那个小燕子真会开农机吗？然后我们那叔就说，哎呀妈呀，老厉害了，你们一般男的都赶不上他。
5: 干活板板正正的，心细，插得还好，都不用补苗。
0: 短短4年，铁娘子服务队已壮大到100多人，拥有大型机车120台。仅去年春耕，他们就为22户种植户完成坝地300多公顷，拉秧苗500多公顷。这支农机女团荣获2025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1: 人家女孩都做美甲，我从来都不做。女孩哪有不爱美的？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也顾不上美不美了。每当看到我们服务队的姐妹在这个地里面一趟趟跑的时候，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有咱姐们一份力。说实话，我感觉她们老美老飒了。
6: 最近，一个可抵御太空中近300摄氏度温差的航天新材料项目在黑龙江落地投产。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中，一颗卫星正在经历着冰火两重天，向阳面温度高达100多摄氏度，背阳面却瞬间跌到-100多度。300摄氏度的温差之下，它如何能既不怕晒也不惧寒？答案就藏在一片比保鲜膜还薄的薄膜里。
7: 我手里的这张薄膜呢，厚度只有0.1毫米，比一张 A4 纸还要薄。但就是这样一张薄如蝉翼的薄膜，却有着极强的加热能力，可以让卫星里的各种核心部件在太空极端环境下呢，始终保持着常温状态，可以说是给卫星穿上了一件智能加热内衣。那它的名字呢，是聚氙亚胺薄膜加热器，来自这家黑龙江省恒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我们不止做这个薄膜，还可以为那个航天器提供整套的热控节能系统，就是相当于装了个空调。虽然热控系统只占整星成本的5%到10%，但是它是小成本大明白。你想一想，温控系统一旦失灵，精密仪器要么失效要么烧毁，整个卫星就废了。
9: 这件智能加热衣要在太空中

0: 一穿就是十几年，普通加热膜在真空环境下容易鼓包分层老化，而恒之达的产品通过了航天级严苛考验，耐辐射、耐真空、耐高低温循环。他们不仅提供薄膜，更提供完整的全套服务，从航天器的前端热设计到组件定制，再到最终的热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一站式覆盖。这项技术国内能做到的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已为国家重大航天项目服务多年，是国家队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老队员。然而通往国家队的道路绝非坦途，这支团队最初只是几个人的课题小组，最难的五年几乎都在交学费，材料和工艺调整了上千次，真空测试失败了上百回，最拼的时候连续三个月吃住在实验室，只为攻克焊接热压那一道道难关。
1: 这些就是我们报废的产品，就是我们走过的弯路。虽然很心疼呢，但是航天器产品没有99分，要么100分，要么0分，所以我们对可靠性有极致要求。
0: 去年，企业整体从北京回迁到创始人的家乡黑龙江肇东，这份选择既是故土难离的情怀，更是看重龙江在商业航天新材料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这一次企业带回的不仅是核心航天薄膜产品，更把深耕多年的尖端技术与产业资源扎进了黑土地。
2: 我们这一片薄膜的雄心远远不止在太空，甚至包括一些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些核心部件，还有一些像这个医疗装备，还有这个半导体领域，还有这个家居这一块，都是有我们这个产品的相关应用。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精密的航天级热控技术应用到更多的领域，然后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改变一些配方，那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市场，新的蓝海。
3: 从给卫星做加热内衣，到给电池芯片做恒温管家，这一小片薄膜跨领域的覆盖，既是从航天尖端到民用蓝海的突破，也是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未来产业的一个生动注脚。
4: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8天，目前博览会筹备工作已进入紧张冲刺阶段，各部门有序推进，全力确保展会精彩呈现。
5: 今天，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组织召开专项安全工作会议，强化展位搭建的安全管控举措。本届博览会坚持先审批后施工原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把安全关。5月12号，所有展商将正式入场搭建，计划5月15号前完成布展工作。
6: 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展馆设施、施工流程、消防器材等进行全方面排查，为中外参展商和逛展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放心的展会环境。
5: 此外，博览会其他筹备工作也在高效推进。120多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已提前上岗，为展会提供语言翻译、秩序引导和应急保障等服务。
7: 我们提前参加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消防安全、展会流程、礼仪规范、中俄双语沟通等多项内容，还重点学习了隐患排查的基础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5: 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8大展区，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为中俄经贸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展示交易平台。
8: 黑土广袤，山水蕴金，黑龙江多元养殖业态蓬勃生长，一条条产业链串联起乡土资源与市场商机，铺就一条稳步增收的致富新路。
9: 嘿，哎，我这一网下去捞上来的这条红鳟鱼至少有10多斤重。那我现在这里呢是钻心湖红鳟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后呢，一共有120多个像这样的生态网箱。那么红鳟鱼在这里呢，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刚刚这条鱼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鳟鱼从小鱼到成品的商品鱼的所有状态。
0: 钻心湖澄澈清冽的冷泉之中，意味着红鳟鱼在生态网箱里悠然游弋。这里培育的鱼苗很多是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水科一号与泉磁一号，适配于火山冷泉的生长环境。和此前依赖进口鱼苗的养殖模式比

0: 较养殖成本直降一半以上，而分笼培育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技术则让种苗抗病能力更强，成活率更高。今年基地计划培育200尾优质种苗，其中部分鱼苗供应本地市场，其余种苗将远赴山东、黄海、渤海等沿海海域。小小的冷水鱼成为带动地方增收的特色产业。
1: 海上的大规格苗种能做到1300吨到1500吨之间，这样产值呢大概在7000万到8000万，要比去年基本上要翻番吧。
0: 在黑河市四家子满族乡金明养殖繁育基地，恒温孵化器悉心孕育着鹦鹉蛋，临近破壳的雏鸟被转入出壳机，新生幼鸟在恒温保温箱内被细致照料。小巧萌趣的观赏鹦鹉凭借独特的市场价值，成为当地极具潜力的特色产业。在抚远市，当地养殖户攻克热带禽类耐寒饲养难题，依托鸵鸟养殖打造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订单源源不断，供不应求。在桦川县孔雀养殖基地里，蓝孔雀羽色艳丽，产品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合作社谋划升级养殖场地，扩大养殖规模。立足独特的寒地生态优势，黑龙江把地方风物打磨成特色产业，串联起了乡土生机与发展活力。
2: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3: 果然是随手一拍就是进入到影视剧中的感觉。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天然的影视取景基地，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的楼前，最近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这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而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4: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5: 网上看的攻略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那些建筑啊各方面都有历史，就是打卡也漂亮。
0: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滨城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6: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7: 飘，把横道盒子呢？
8: 是啊。
0: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留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9: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0: 影视为媒，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10: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把展映、主创见面会、研学体验和文旅消费融到一起，讲好龙江故事，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黑龙江打卡游玩。
11: 8号，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流活动启动，首站走进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大精选林业科技、生物经济、医药健康等领域9个优质项目，聚焦龙江产业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活动现场，来自投融资机构专家现场把脉，为大学院校科研团队答疑解惑，为创新项目赋能增效。
12: 希望能够对接这个应用场景，
8: 的资源，包括一些合作的企业的资源，尽我们所能吧，去帮助老师解决他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些

0: 困难。
1: 接下来，转化交流活动还将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八所高校。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准予封关运作。B 保中心由黑龙江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坐落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一期总投资超2亿元，主要服务于国际物流与贸易需求。进入保税区的产品，出口货物可以提前退税，进口货物到保税区之后可以不用提前交税，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2: 我们也提供跨境电商的这种服务，出口进口的小件是可以享受提前退税和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补贴政策。我们预计呢，在我们运营之后初期就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种入驻率。
1: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落地背后，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的稳步壮大。2025年，片区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11.5亿元，同比增长12%。未来，片区将以 B 保中心正式运营为新起点，深化对俄经贸合作。
3: 会对哈尔滨片区、哈尔滨新区产生一个联动的效应，和这个高平台的这种物流中心也进行契合啊，我们可以有些新的一些贸易业态啊，新的一些贸易模式，可以和企业共同来完成更好的向北开放。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

0: 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两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5: 未来5年。

0: 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7: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6: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8: 中央，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9: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

0: 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1: 烟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2: 我最喜欢喝旺的牛奶，哇，好大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生虾。
5: 我先走啦。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就是我
1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3: 还再看我，
10: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拍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干嘛？你干什么？来，老学生，露个脸吧，来。别反抗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就不打你了。
1: 别哭，
2: 笑，
0: 笑，
2: 疯了我。
0: 笑，
2: 别哭，别哭。

0: 您好，约海森林检察院，请说明您的诉求。
1: 我是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过来申请监督的。
0: 您的资料？
1: 好，在这儿。
0: 您的申请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给到您答复的。
1: 哦，好，谢谢啊。
2: 哎，你好，
3: 你好，同志。
2: 同志，你好，
3: 我是那个张文轩，张。

0: 轩的案子，我是他妈妈。那个，他的案子提到咱们这儿了吗？
1: 您的申请我们已经转到承办部门了，现在不归我们管，那边会办理的。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他这个案子特别恶劣，真的特别恶劣。你看，特别重，还要上报纸了。我跟你说啊，文轩是个特别好的孩子，那三个孩子是坏孩子，他们该判死刑，你知道吗？区里判不了死刑，只有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
1: 哎，您先别激动，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您的案件的。
0: 不是，必须得办到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我儿子才15岁，
1: 您先别激动，
0: 他不该死。
1: 林检察官。
0: 那个，您是检察官？
2: 对。
0: 哦，我儿子他叫张文轩，他今年
2: 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来负责。
1: 林检察官，这个案子的管辖权不在咱们这儿。
2: 啊，我来处理。
0: 真的？
2: 我们会尽全力。谢谢，谢谢您，检察官，谢谢。

0: 混蛋简直就是，这也太狠了！哎，怎么能有这样的小孩呢？哎呦，我天，太气人了！这没有人管管吗？这个，
1: 咱不是正在管呢吗？
2: 姐，我觉得咱不一定能管得了。
0: 这案子可难，难的别人都不想沾边了。我那天可都听说，检委会上复检跟政检因为这事儿都杠起来了。复检当时就说，嫌疑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联系，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所以不宜提起诉讼。哎，就这样的案子，现在送到咱们市检来了。
1: 这都算重大舆情案件，政检提到市检没毛病。
0: 是，因为人家都知道咱们公诉二处，再烫手的洋芋都有人接呀。
1: 我把你撵出去了，快点给我打出来没有？哎呦，
0: 打出来了已经。
1: 对，完了我都。两份。
2: 放心，后边签字啊。
1: 今天几号？
2: 十号。
3: 你好，请抬手。口袋里什么东西？手机不可以带进去。
4: 林检察官，
3: 稍等，案件没有结束。
4: 替文轩讨回公道。
3: 你好，请转身。
5: 张文轩妈妈真可怜，青年丧父，中年丧子。这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呀？
6: 到时候咱们打好配合就行了。
7: 以你为主，我们跟着你走。
6: 哎，林检察官，好久没有一起开庭了。哎，我也是头一次代理孩子的案子。
8: 小孩嘛，都不懂事，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被害人更不明白。
8: 都是孩子，可以理解。好久不见了，下庭之后要不要学校门口吃点东西？
1: 马上开庭了，赶紧回去吧。
8: 哦，忘了还在工作。那行，下班之后啊。

0: 全体起立，请合议庭入庭。报告审判长，开庭前工作准备已完毕。
1: 坐下。
2: 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依法不公开审理被告人黄家旺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下面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

0: 现在核实被告人身份。被告人黄家旺，你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1: 被告人黄家旺，男，汉族，1999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是49630119990384073。
2: 无业。
3: 被告人黄家旺，你跟被害人张文轩是什么关系？
4: 我们以前没见过，第一次见。
3: 你有没有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行为？
4: 没有伤害，就是吓唬他。
3: 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吓唬他的？
1: 就打几下，骂几句。
5: 我让你笑就笑，我让你笑就笑啊！啊！
4: 张文轩是李辉的同学，李辉跟我们说，张文轩老在学校给他使绊子，老是欺负他，想给他出头，所以我们就把他从学校门口带到了美国。是我叫他们来帮我教训张文轩的，我就只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到他会。
3: 根据被害人的尸检结果报告显示，除去因高空坠地导致颅骨骨折造成颅内出血的死亡原因之外，我们还发现被害人的左胸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可以证明在被害人坠楼之前曾经遭遇过严重的外力打击。被告人黄家旺，这就是你说的骂几句打几下吗？
6: 被告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在被害人生前对其有暴力行为，但是被害人的死因是由于高空坠落导致了颅内出血。我打一个比方，刚刚公诉人在楼道里打了我两下，我回家之后越想越生气，直接崩溃了，选择跳楼。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对公诉人用故意杀人罪进行起诉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死亡结果并不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这在刑法上不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我方坚持公诉机关提出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3: 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第一组视频证据。
0: 请展示视频证据。
7: 班主，
8: 别动！
7: 怎么样？
8: 我让你别动！
7: 啊！这一万六吗？
8: 哥呀，
7: 哥，你看这脸，把你咋的？怎么的？啊？
9: 你现在是谁？
10: 哥，请坐了。

0: 哎呀，我没有了。哥，没事，他受不了，再整真出事儿。
1: 啥意思？
0: 他真受不了，再整真出事儿了。
1: 去你的！
0: 要出事儿了？啥叫要出事儿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让我来的？是不是你让我来的？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既然来了，我跟你玩爽。
2: 那个意思，
1: 你让我玩不爽，我弄死你！你信不信？是不是你让我来的？你说。
2: 呀，你是要跳啊？
3: 张慧轩，
1: 干啥呀？想跳楼啊？
3: 不是啊？
2: 你敢跳吗？你
1: 敢跳吗？啊？你跳不跳？我等着呢，还吓唬我呢。
3: 敢跳个屁呀！都敢跳，
4: 来跳，跳跳啊！我惹你路了，跳啊你！
5: 这段视频是从被告人陈小斌的手机中，通过手机数据恢复之后找到的，拍摄时间是在被害人坠楼之前。被告人黄家旺，这段视频是你拍的吗？
3: 是啊，但是他跳下去跟我没关系啊。
5: 视频中你对被害人说，你跳下去我就放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我啥意思？我就吓唬他呗。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他不敢跳。
6: 不是你瞅啥？
1: 你敢跳啊？那么高你敢跳？他瞅到你眼睛都不敢跳。
3: 求求你放了我吧，
1: 放你走。
3: 跳了就放了，
1: 来，我给你录这段，以后给你发网上，你避火。我告诉你啊，来，
3: 你别逼我，
1: 别逼你，
7: 我一会儿就把我往你脸上尿尿的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见，给你的家里人，给你的守寡的妈，还有你同学，给他们都发一遍，让他们好好看看，跳不跳啊？怂蛋！
5: 但事实是他跳下去了，不是吗？
1: 我哪知道啊？
5: 在视频中，公诉人注意到你说了三句话，每句话都在胁迫被害人从高处跳下去。你说，你跳就跳吧，来，给你录着呢。你说跳吧，跳了我就放了你。你说跳不跳啊，我等着呢。结果是被害人跳了下去。你觉得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对吗？
8: 我反对。公诉人这是在诱供。
5: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被害人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在刑法上是否具备因果关系，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刚才的提问正是要证明这个问题。
9: 反对无效，被告人回答问题。
1: 我不知道，他那么他万一他就自己想不想活了，那他想死，他就想自杀，
2: 那非得怎么就赖我呢？
5: 黄家旺，刚才你说他往楼下看了好几次都不敢跳，你现在又说他想自杀，到底哪个是你当时真实的想法？回答我。

0: 怎么了？真跳了他！真跳了！真跳了！啥意思？瞅我干啥呀？我让他跳的吗？我推他的？是我推他的吗？啊？是我推他的吗？
1: 你说是我推？

0: 你让我帮你吗？啊！不是你让我帮你吗？
1: 干啥呢？你等着人过来发现你呢。你走不走到店？在案发时，张文轩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视频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在坠楼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属于自杀行为。
2: 就算是我的当事人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也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希望被害人发生死亡的可能性。在视频当中，张文轩明确表示，他的原话是“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说明如果没有人逼迫他，他是不会从楼上跳下去的。正是因为被告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羞辱、谩骂。
1: 殴打，才致使张文轩不堪受辱，从楼上跳下去。因此，张文轩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审判长，三名被告人都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这个年龄段里，心智普遍不成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完整的意识，因为他们三个人。
2: 还都是孩子，被害人也是孩子。辩护人，你刚才说被告人心智不成熟，又说被害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同龄的人难道可以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来评判吗？案发时，被告人和被害人均为15周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是可以判断出从这么高处跳下产生的后果的，但是一个避之而不能。 另一个明知而不知，就算是一个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忍受这样的凌辱和折磨，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被害人的跳楼与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应该对被害人承担刑事责任。
1: 即使我的被告人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被害人可能有死亡的结果发生，至多只是对这种危害结果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刑法第17条规定，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为过失致人死亡，不负刑事责任。当然了，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被告人家属愿意向被害人家属一次性赔付人民币20万元。
3: 以表安慰和关切。
4: 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
3: 我要判死刑！我不要钱！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
4: 苏静，
3: 判死刑！注意法庭秩序。辩护人，注意你的发言。被害人家属没有提到附带民事诉讼。
5: 民事赔偿这个问题目前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好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第一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一致。完毕。
6: 你多说几句啊！我家小兵不是领头的。
2: 审判长，公诉人提请出示下一组证据。 这是案发当日18:58公地外的监控录像，显示三名被告人跑出烂尾楼。根据被告人陈小兵手机录像上的时间显示，被害人坠楼时间是18:50，两段视频相隔仅仅几分钟。被告人在事发后并没有对被害人及时进行施救，而是第一时间选择逃跑。 被告人对被害人是否死亡的后果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同样可以证明其主观故意。
0: 同志，他那么高摔下来，谁敢看呢？

0: 这是被告人李辉在案发当时的手机通话记录。在18:52时，他曾经拨打过120，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便挂断了。被告人李辉，当时为什么挂断了这通电话？审判长，被告人接受讯问时有可能受到干扰，我们建议将其他被告人带离法庭，我们单独对李辉进行讯问。
1: 请法警将被告人王家旺、陈小斌带离法庭。

0: 被告人李辉，你的通话记录显示，在20:26的时候，你还是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来着，但我们看他没再动了，我就没打。
0: 你拨打120，是不是觉得当时被害人还有被施救的可能？或者是你想要对他进行施救，是这样吗？我想提醒你，李辉，张文轩是你的同学，是你同桌了3年的同学，所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本队，公诉人这是推测性问题的。
0: 沈班长，李辉拨打120的行为是一种试图施救的表现。
1: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0: 你干啥呢？打120啥意思啊？
1: 他还活着呢，他还动呢，
0: 哥，你没死，害我是吧？啊，过来来，
1: 我，你害我是不是？
0: 哥，
1: 害我是不是？
0: 啊，
1: 赶紧走，哥，
0: 起来！别打我了，别打了。

0: 还动的，能救的，别让他死，别死了，死了就对了，不死就废了。他今天要没摔死，摔残疾了呢，啊？就你那个穷鬼，那个爹，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吧？啊？公平行吗？别哭，别害怕。 哥不打你了啊！哥错了，给，姓柯的，只要你别瞎说话，没事儿啊，行吗？行吗？
1: 走啊！
2: 没事，
0: 没事啊。

0: 三名被告人在逼迫被害人跳楼之后，他们没有选择任何的施救措施，而是把他一个人抛弃在几乎没有人烟的烂尾楼里。事实上，在当时，也只有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但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都可以证明。
1: 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的死亡具备主观故意，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
2: 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
1: 李辉，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张文轩？因为。
0: 他是班里的卫生委员，我逃之日，他记了我的名，我被老师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你能看清吗？这是张文轩交给老师的值日表，这张值日表上除了张文轩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
2: 没有。在调查取证中。
0: 我们通过学校核实到，张文轩作为卫生委员，从来没有记过任何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向老师告发过任何一名没有做值日的同学。事实上，不仅如此，他放学后还在帮其他的同学补做值日。逃值日是你自己所为，处罚你是老师公正处理。张文轩作为你的同学，一直在帮助你，而你呢？ 你是怎么感谢他的？而黄家旺和陈小斌，他们跟张文轩没有过节，他们殴打他不是为了给你主持公道，是他们觉得张文轩好欺负。对不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3名被告人未满18周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6条，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情节，我院对3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被告人陈小斌，建议判处6年有期徒刑。
3: 被告人李辉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被告人李辉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云海市人民检察院。休庭。哎，儿子，不用慌，8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4: 没事啊，你好好吃饭，妈妈等着你，你再吃饭啊。
3: 哎，干什么？
4: 我要杀了你！
3: 我要杀了你！
4: 放手！
3: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走，冷静点。
4: 为什么？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林志堂，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我要帮我的，为什么不判死刑？

0: 恭喜你啊，家属的工作我都做好了，他们不会上诉的。
1: 你应该跟你老板汇报，不是跟我。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1: 我谢你什么？谢你明知道三个孩子不会被重判还在那演，谢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个律师，不是个演员，李道然。
0: 工作不同，立场不同。来，拿着，提前祝你七夕节快乐。
2: 姐，
3: 好久不见。
2: 啊，哎，姐。哎，
3: 我没带伞，你们谁捎我一段？
2: 姐，咱怎么跟警察解释陈慧文的相况？
1: 就说意外掉落。
2: 行。

0: 来哥，
1: 辛苦了。
0: 这是他们三个人资料。嗯。
2: 故意杀人罪。
1: 玉正管理科的同事到了吗？
3: 马上来。
1: 让他们下来。

0: 谢谢。右手边第一个床位是你的。
1: 哎，我叫人陈小兵，进去。左边四号铺是你的。

0: 谢了，老三样啊，按时吃饭，能瘦成什么样呢？早饭队，哎，早上好。队长，哎，这个月你当班，对。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1: 坐下，
0: 就餐。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

0: 皇宫，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5: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6: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8: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8: 就是我。
9: 我就把你喝掉。
1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8: 再看我，
12: 还在看我，
8: 再看，
12: 我们就把你喝掉。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了。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哎呦，你这画的什么呀？这是啊。行了，吃饭了，吃完饭再画啊。
1: 好嘞，
0: 快点。哎呦，洗手。还有一个你最喜欢的鸡汤，妈给你端啊。
1: 妈，我先尝尝。
2: 哎，哎呀，别动，别动，别动，烫。

0: 文轩呀，文轩呀，妈妈想你了，妈对不起你，文轩，妈妈对不起你。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我是来帮你的。
2: 头床位置正确，大小也是正常的。
3: 大夫，他现在心脏在哪儿啊？
2: 他现在才5周，还看不到心脏。
3: 哦，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老公呢？来了吗？
4: 在里面关着呢，指望不上了。
3: 关10年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呀？你已经错过了我建党这件人生大事儿。
5: 下次我一定提前请假，行吗？
3: 说了那么多回，你没看你真请成功。
6: 工作的事儿你上点线，我三叔那边给你消息了吗？
5: 工作这事你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找个工作
7: 哥
5: 还不够看他脸色的呢。
6: 不是，你得问呀。我这肚子天天大了，你自己得
5: 上
6: 心啊！
5: 媳妇儿，我得去干活了啊！等我回去给你当牛做马，给你马撒这个按脚，好不腿啊！萌萌，哎，你再坚持4天，就能看到我帅气的脸庞啊！
8: 怎么了？惹我嫂子生气了？
9: 因为我向你情商那么低啊？
10: 来队，
8: 那什么事儿啊？
9: 你嫂子有了？
8: 有了！哎，哥，
10: 干嘛呀？
8: 这大嘴巴管住啊！别跟别人说。
5: 放心，
8: 不说。
10: 哎，
8: 哪些人算别人呀、啊？
5: 哎哎，我行了，动动你，动你，不说不说。
8: 收。啊，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王家旺他们都要从入所禁区出来了。
9: 都给谁了？
8: 完了。

0: 我说
1: 到。
0: 今天来新人啊，你们给他们打个样。
1: 好。
0: 熊猫。
1: 哦，

0: 我都能想象到你当爹什么样。啊，不说不说不说，不幽默呢你。
1: 我的作文题目是：日子还很长，我快出去了，还留长了头发，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管教说，这样更利于融入社会，但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一道胸口的伤疤，别人看不见，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想，不出去也好，这更像家。失去自由，得到家人，这笔账我算得明白。但白管教跟我说，人总得长大，面对那些你不能左右的事儿，如果害怕了，就想想在等你的人，你不为自己也得为别人活着。只要我努力，总有盼头，日子还很长。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左右的事儿，害怕和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感谢这里的一切，感谢那些陪伴我、支持我的人，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和感悟，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2: 黄家旺，
3: 当，
2: 好笑吗？
3: 我笑你也管呐？我放屁你管不管？
2: 放屁你不臭吗？我给你看个更好笑的啊。

0: 贵族嘛。
1: 42048000，
0: 424800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你觉得可笑的人马上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可你还要在这儿再待400多万分钟，不爽是吧？400多万分钟，你不爽的时候多着呢，日子还长，想想怎么过吧。
2: 哎呀，你说这帮小崽子怎么现在这么有精力呀？
1: 怎么了？不是过了休息时间吗？
2: 三监那个王磊把李兴奥给胖揍了一顿。
1: 为什么呀？
3: 李兴奥骂他，
2: 脏话也带了他妈。
1: 王磊他妈走得早，估计是戳他心窝子，等明天我俩一起收拾他吧。
2: 行吧，交给你了。
1: 新来那仨呀也不是什么善茬。
2: 哦，你是黄家旺这仨呀？
1: 故意杀人罪，黄家旺主犯，李辉、陈小斌从犯。
2: 资料我大概看了，也没多复杂呀。先把黄家旺这小子刺儿拔了，再慢慢收拾那俩呗。
1: 那你不就想简单了吗？黄家旺这小子啊，一看就是无法无天惯了，没有边界感，硬拔刺儿肯定是不行，得先晾着他，
4: 别给他舞台发挥。
2: 得，我知道你要干嘛了。那俩跟屁虫交给我呗。
1: 行啊，那你留点心啊，这陈小斌和李辉可不一样。
2: 陈小斌也是个刺儿头。
1: 陈小斌肯定不是，这孩子呀，走什么路全靠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很容易变坏，但是呢他又是最容易改好的。你把他跟黄家旺分开，让他脱离黄家旺的影响，他自然就会走到正路上，这叫打

0: 破权力结构。
1: 不是你这不都想好了吗？那你接着说吧，告诉我李辉怎么处理。
0: 你怎么那么懒呢？
1: 你快点说吧，我还得巡查呢。
0: 李辉这孩子吧，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之前是一个被霸凌过。
1: 被黄家旺跟陈小兵霸凌啊？
0: 被霸凌者转化成了霸凌者，而且你看啊，他是先认的罪。
1: 哦，那他跟这俩小子关系也不咋样啊，那不这不又简单了吗？
0: 你多联系联系他父母，让他们来看看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人惦记着。
1: 没了。
0: 嗯，
1: 你这我以为多复杂呢，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让孩子有心理问题。
1: 明白，交给我吧。哎，不过呀，这仨情节确实挺恶劣的。
0: 嗯，
1: 你有信心把他们仨改邪归正吗？
0: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你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咱们要干的就是擦掉污渍，重新画。但是你像黄家旺那样的，被涂得乌漆抹黑的，咱们只能尽量，能擦多少擦多少。
1: 嗯，蓝雨，
0: 嗯，
1: 你这发言多少有点所长的架势了。
0: 那你不埋汰我了？那所长能有咱这业务能力吗？他也就写写报告还行。所长，
1: 所长，
0: 你还没下班呢。
1: 完了，
0: 就你话多，别引着我说这些。
1: 没有没事。
0: 所长，所长，我跟谢武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
2: 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找人调工作呢？
0: 啊？您听谁说的？
2: 听谁说的？电话都打我这儿，我听谁说的？
0: 那这不造谣呢吗？我要是有这事儿，我能不先跟您报备吗？
2: 要当店了。
0: 哎呀，这陈信武这个大嘴巴！
3: 行了行了，人家信武也是一片好心，找我过来帮你顶班的。
0: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所长。
2: 对，干咱这一行的不着家，哎，行不说都过去了。啊，对了，那个市检察院招人，在整个系统里选掉，我把你小子报上了。
0: 啊？
2: 啊什么？你小子还不乐意了？这调回市里的机会可不多啊。
0: 不是不是，我乐意呀、啊。那也得人家乐意啊，那检察院什么地方呀、啊？群雄荟萃，我这不是野路子吗？
2: 你什么路子我能不知道啊？那整个所里司法考试就你一个人通过了，你以为我想报你？
0: 是。
2: 这跳槽啊，不丢人。你小子要是怕事儿，你才给我丢人呢。
0: 我那肯定不怕呀，我是那种怕事儿的人嘛。我就是怕。万一我没有选上，我是不是亏？
2: 没选上，你就踏踏实实回来干。
0: 谢谢所长，保证不给你丢人。哎呀，检察院。

0: 林检察官，等一下。
1: 妈妈，有事吗？林检察官，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没事，能理解。
2: 我已经递了那个抗诉申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上诉，再改判。
1: 不能抗诉的答复应该已经收到了，没有抗诉的判决。
2: 林检察官，不是你说过要帮我的吗？ 你说要帮文轩的，为什么他们裁判了几年能抵得了文轩的命吗？
1: 量刑是有法可循的，
2: 法律不能帮我吗？为什么要帮他们？
1: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了。
2: 你尽力了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 尽力了吧你！干嘛呢？喂，你个屁！干嘛？林检察院检察官林之涛，徇私枉法，暴毙罪犯！你们快来看看，他就是个
1: 各把事开。

0: 走正常的程序呗。
1: 大家来看看，我孩子他叫张文生，他才15岁就被人害。
0: 你们证人都拍，不知道拦一下吗？
1: 孩子他的人，
0: 大姐，咱们不能这样啊！你要有什么冤屈，什么过不去的，咱可以去投诉，去申冤去，咱不能再这样，你看吧，动不动看。
1: 你是警察？
0: 对对对，
1: 你能帮我？
0: 能。
1: 你帮帮我。你帮帮我，警察同志，我求求你帮帮我！我儿子他还那么小，就被人害死了，求你帮帮我！
2: 你好，同志，我是来面试的。这附近有洗手间吗？我衣服脏了，我想去擦一下。
3: 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2: 卫管所，我叫白恩宇。
3: 你就是白恩宇啊？刚才就叫到你了，你7号，马上到你了，你赶紧去吧。
2: 好，谢谢啊。
4: 9号，李伟，领导，你好。
2: 副总副长，
5: 哎，同志，啊，我看你眼熟啊，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啊，
4: 南方政法大学。
5: 我越到法律系，咱们距离不远。
4: 哎，是啊，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5: 省司法厅。哟。
4: 省司法厅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区检察院的。
5: 哦，你好，你好，
6: 谢谢你的参与，有消息给你打电话。
7: 好的，谢谢。
8: 任姐，咱们市院这么多人，没必要非从外面找。
6: 新部门新气象嘛。哎，
8: 申诉部门小李来院里3年了，那是我亲自招的，人很优秀。你要不考虑考虑？嗯，
6: 小刘，下一个。
9: 好的，邓姐，7号。7号
10: 到，
9: 到你了。
10: 好。
2: 谢谢啊。
6: 来，请坐。
2: 哦，好。
6: 谢谢啊。哎，你坐。

0: 和自我介绍吧。好，怎么了？没什么。我叫白恩女，34岁，现在在粤东省微商量贩管教所工作。我在那儿已经工作10年了。这10年间。我认真领会学习上级的指示与精神，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孩子坚持以孩子为本。
1: 你不用死记硬背这些，我们都已经记住你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别紧张，你可以把你的自我介绍简短一些。
0: 好的。那我白说没了。
1: 没事，没关系，进入提问环节吧。嗯，
2: 好。
3: 你这简历上写的毕业院校是粤东体育大学。
0: 啊，对。
3: 你专业学的什么？
0: 运动医学。
3: 什么？
0: 运动医学？就是推拿、按摩、正骨，这您知道吧？我的专业就是这个，有大学有这个专业。我给您示范一下，来两下也行。
3: 莫名其妙。
0: 你们这边招人也没说一定要专业对口，对吧？
1: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没有规定。所以你的这个司法考试是自学并且一次性通过的？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参加司法考试的呢？
0: 打了个赌。
1: 打赌？
0: 和被管所一个服刑的孩子打的赌，如果他能够表现良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儿。没想到他挑了一个司法考试。
1: 你为了跟一个孩子的约定去参加的司法考试？
0: 对啊，这要是输给他们了，是不是太丢人了？
3: 你这衣服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面试的时候要注重仪容仪表吗？
0: 这说来就话长了嘛，我就不说了。
3: 我看你是根本没把我们这儿的面试当回事儿。卫管所怎么推了这么个人上来？
0: 哎，考官，
4: 明哥，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说检察院徇私枉法，量刑畸轻，公理何在？人家属还泼了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这个就是我刚刚帮忙解围的时候蹭上的。回答完毕。
5: 我态度很好，我姿态放得很低，我都快给人家跪下了，所长。哎，
6: 我说你小子吃的雄心豹子胆了，你敢怼人家副检察长？
7: 快说你的话，你都就饭吃了吗？要干什么？
5: 所长，您消消气，我真没怼他，是他让我说的，而且我说的那也是实话呀。
7: 就你这个狗脾气，我都
6: 不知道吗？啊，就你
7: 这个熊眼，你还想装聋作哑？
5: 喂，
7: 真是带你了我，你别给我装啊！
5: 所长，
7: 我听得见，
5: 这信号不好啊。
7: 喂，
5: 我先挂了啊。
7: 个屁！哎，白恩宇，你别给我来这。
5: 媳妇儿，
8: 哎，你怎么回来了？
5: 想死我了！
8: 你怎么回来了？
5: 哎呦，辛苦啊！
8: 不是还有2天了吗？
5: 哎，你怎么又干这个了？人医生不是说不让你久坐吗？快，
8: 那我也不能活动活动。怎么
5: 能不能你得活动起来呀？对吧？
8: 对。
5: 来，腿放这儿，我
8: 别，穿着警服不合适。哎，冬明明，你来，我买了这个，我得给他砸一个衣服。过两天那学校放假了，孩子集中，给我带上这个，我去做活动，你可爱吧？
5: 你可太可爱了，我的领导，你还发传单，这种苦活累活我来吧，你看，正合适、啊。

0: 就餐。
1: 检察院那边怎么样？还没消息呢。
2: 没戏，我把他们领导给怼了。啊？
1: 哥，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压根没想去？
2: 去也不去他们那儿，一个个盛气凌人的样子，没点人情味，真没把他们拉过来。
3: 学习学习，
2: 要不是为了你嫂子，说实话，我真不想落魄。
1: 我懂，我特理解。一堵高墙，把有钱人分隔两地。哟呵，
2: 有情况。
1: 隔壁女子监狱的，他们那最可爱的。哎呀，
2: 坏了，最可爱的。给你厉害完了啊，近水楼台啊。
1: 近什么近呀、啊？我跟你说，我俩简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他四五六休，我一二三休。他上班我休息，我休息他上班，压根就见不着面。我俩跟网友似的。
2: 那不还有个周日的？
1: 你别动我了行吗？我挺难受的。
0: 干嘛呢？
4: 黄家吗？你干嘛呢？
5: 他喝汤嘴漏，跟我啥关系啊？
0: 起立！
5: 我还没吃完饭呢，我起什么立啊？
4: 李辉，起立！他刚干嘛了？
5: 说话呀！
4: 你想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俩现实就认识，现实就哥们儿。
4: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吃饭？
5: 不吃了呗。
0: 那你就别吃。
4: 师傅。
0: 过去吃饭。
6: 练好了，你们出去还能有一技之长，拿出从头再来的勇气，像狮子一样把头抬起来，英雄气概在心中，精气神运要贯通，把这话都给我藏心里。
7: 啥意思？老堵着我干啥？
8: 没有，那姓埋的不让咱俩嘴对，
7: 早晚找机会弄他。
9: 动作再齐点。
10: 啊，对。
7: 李辉呢？最近和谁走得近？
8: 李辉，哎，李辉和那个念作文的班长在一起，那念作文的还老罩着他，
9: 屁股跟上啊！
7: 我现在看他俩都不爽。
9: 注意前面的步伐。
8: 哥，咱这不是刚进来吗？别老惹事儿。
9: 哎，对，特别好。
8: 而且，
9: 保持啊！
7: 而且啥？啥意思？
8: 那个姓白的，他不是挺喜欢李辉的吗？对李辉也挺好的。我还听说那个姓白的，以前是个什么社会大哥，老大。咱惹不起我的事，
7: 我怕他吗？我人都敢杀，我怕他吗？
8: 不是这个意思。
6: 住手！哎，去帮帮陈小斌他们，狮子头大屁股瘪的。
11: 好。
6: 我说，上蹿下跳干什么呢？你尾巴都丢了，没感觉啊？
12: 陈小斌，哎，一会儿跟我们一起。
5: 哎，行。
12: 注意脚下，稳住。左，右，左，右。我，哎
6: 哎，你干嘛？
13: 快点！
14: 住手！
13: 我干什么？
14: 别打！
13: 停下！停下！
14: 放开！
13: 别打了！放开！
14: 刘国豪，放开呀！
13: 蹲下！
14: 蹲下！蹲下！
13: 别打了！
14: 蹲下！
13: 住手！
14: 别打了！
13: 起来！
14: 别来！别
13: 这儿！
14: 老子弄死你！
6: 住手！你要干嘛？
14: 蹲下！
15: 谁先动的手啊？谁打你的？

0: 说，
1: 胡天旺动的手，你再给我说一句。哎，你给我老实点，对上。
0: 禁闭三天。
2: 三天？咋的呀？
1: 三天呗。
0: 再多说一句，七天。
1: 别动。
0: 小王，把李辉带医务室去。
3: 好，
0: 武生，给我出去。
3: 是。
0: 你不想出去了是不是？啊？明天出狱，今天录音一下，再蹲两年。
2: 那黄家旺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0: 欺负人你就动手啊！啊，蹲了两年没把你刺儿拔干净是吧？还扎刺儿，遇事冷静冷静再冷静，想动手打人的时候就抽自己的脸，把自己打醒。
3: 对不起，白管家，我刚刚确实有点冲动。
0: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了，啊。出狱之前，跟大家说一声，照顾一下那个李辉，不要让他受欺负。
3: 好，
0: 回去。
3: 139-03-14。五什么七？
1: 你也没记住啊！
4: 生哥，我的号码你记得吗？
1: 我都没记住，能记住你的？
3: 就差一点嘛。你的是136。哎，
4: 算了，生哥，这个你可以忘，但是你答应我的喜神宴可千万别忘了啊！
1: 你啥时候答应的喜神宴了？我咋没有呢？他有我也有，我也要。
3: 不是，我先记住你们电话号码。
1: 你先记我的吧，继续。
5: 再来一个。
3: 幺。
6: 差不多了啊，赶紧洗漱，准备休息了啊。
1: 陈管家，陈管家，借我支笔呗。
6: 干嘛呀？
1: 生哥这不快走了吗？我们记个电话号码，留个念想。
6: 我就在这等着，就两分钟啊。
1: 好，谢谢陈管家。快来，胳膊给我。哎，
2: 往
1: 别动
2: 吧，
1: 上别动，那往哪去？别动，别接。哎，
7: 该我了，该我了。
8: 我的，我的。生哥，
6: 熄灯铃都响了啊！咦，
8: 这怎么这么快啊？快点，快
3: 点！李辉，你不给我写一个？
1: 我。
3: 生哥，你能帮我个忙吗？你说。
2: 这个，你能帮我给一个人吗？
3: 这对我很重要。咱们有规定，私人物品不可以随便带出去。哦，这样吧，明天我帮你问问管教，也许他们检查过内容没有问题，是可以带出去的呢。你带给谁？
2: 我同学的妈妈。
3: 嗯，给我吧。

0: 不是，你干啥来了？馋我来了？我不饿。哎呀，
1: 这是一个改造的地方，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但这不是学校。你得记住，这里是我说了算的，听话听劝吃饱饭。你要是拧着来，这就是下场。
2: 懂了就吃，没懂就继续饿着。

0: 从今以后，把你身上的刺儿都给我拔干净了，拔不干净我们替你拔。如果以后让我再看着你，
1: 一碗泡面就要收小弟啊？装啥呢？
2: 不吃了。
1: 咋的？敲的啥呀？
2: 不是你打我呀？那你打我呀？你打我呀？
1: 你不管教吗？你说话呀！
2: 不是你干啥去？哎！
1: 哎！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从今天开始，往后待七天。你想说话了，想听劝了，想反省了，我们都不会搭理你。看到这环境了吗？隔音老好了，我们听不到一点你的咆哮，你也听不到一点动静。就这么待七天，好好享受吧。

0: 开始吧。
1: 我叫陈慧文，我儿子枉死，云海市人民检察院不作为，在这里我恳请大家能够帮助我。
2: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 好，我叫陈慧文，我儿子枉死，我现在实名举报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之桃徇私枉法偏袒罪犯，我现在实名举报。
3: 没事，今天
0: 好，你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都准备好，然后现在就想出来。
0: 出事了，你快看！
1: 我现在实名举报。
0: 现在微博上、论坛上、二贴吧全是这个视频。
1: 林之桃徇私枉法，
0: 不知道这个陈慧文到底要干嘛。
1: 我现在实名。
4: 监察处的同志找你。
5: 林检察官，424三少年杀人案被害者家属已经对该案提起了关于你纪律作风问题的调查，希望你能配合。
6: 啊，
5: 在本案的检查工作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曾经违反了程序规定与被告人家属或律师私下会面？
7: 真的没有，林检察官特别在意程序正义。
5: 刘警官，在本案对接相关证据的过程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对证据的组织和采纳有所偏颇？
8: 林检察官啊，跟我们一直在反复确认所有的证据，而且也提出了适当的补充调查申请，流程上符合规定。
5: 他对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是否有所区别？是否曾经不恰当地进行过许诺？
7: 他非常有正义感，工作态度严肃认真，而且他天天都加班，熬夜加班。
5: 档案显示，林检察官申请了对三名嫌疑人的生活背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的补充侦查。
8: 没有问题啊，他需要了解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吗？这都属于正常的，而且你像我们办案。
5: 下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林之桃检察官与黄家旺案辩护人之间的关系？
6: 林检察官和黄家旺案辩护人的关系不属于回避事由。
5: 请你解释一下收取被告人律师财物的问题。
1: 没收取。
9: 当时啊，我们一帮兄弟都准备回家了，这时候我一个小兄弟就过来哭哭啼啼的说他被抢了。我说谁抢你啊？他一开始还不肯说，我跟他急眼了，他才说啊，是几个比我们大的混混给抢了，关键还把他给揍了。这我一听我直接怒了呀，我的人都敢动，我能忍吗？我这一声令下，一帮兄弟全站起来
10: 都跑了。
9: 你闭嘴。

0: 那然后呢？打赢了吗？
1: 还打架？我们到了，直接给他们吓傻了。还有一个，就你这么大块的，直接给他吓尿了，乖乖把钱还给我们了。
0: 别管叫你吹牛了吧？
1: 云海七侠，听说过吗？我老大
0: 没听过。
1: 云海七侠，侠肝义胆，独步信力，制霸南湾，横行塔坡，一统禅权。云海这块我罩着。
0: 真没听过，而且这名儿我土。
1: 哥的大名你们不配知道啊。
0: 那以后出去跟你混呗。
1: 还想混啊？我这个当大哥的都已经迷途知返了，你还想混？明天值日你包了。真正的大哥呀，只会让你们遵纪守法，那怂恿你们去犯罪的，那其实都是大傻啊，知道吗？
0: 知道了。哎，
1: 差不多了，时间啊，立正，带走，
2: 加油，冲！第一队，七八三，阿队跟上。
3: 哥呀，咱下回能换个故事吗？这故事听了不像武什么样呀，就这段好背呀，别的记不住。
4: 这帮小兔崽子跟咱小时候可不一样，咱们看黑猫警长长大了，学的是惩恶扬善；他们看我崽长大了，那学的是江湖义气。你不指望着他们崇拜你，光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能听你的？
3: 这招百试百灵呗。
4: 王家旺那儿就不灵，
3: 又浪费泡面了。那跟你预料的一样啊。
4: 看来量还不够，得量干一点。王家旺他要是骨子是好，我们可以帮他改；他要是坏，我们就会让他怕，让他不敢再犯。
3: 这一会儿老大，一会儿老师的，你别哪天切换错了。
4: 武生爸妈那儿还没联系上呢。
3: 他爸说不来。
4: 那谁来接啊？
3: 政委会的，说会带一个他爸的老乡来。
1: 这发什么呆呢？舍不得这破地方吗？
5: 不是，
1: 把这换上。嗯，把这个换上，你穿这个出去吗？快点！
5: 啊，谢谢管教。
1: 附近也没什么店，我也不知道合不合
5: 适。白管教，我爸妈没来吗？
1: 可能在忙吧，出去再说。嗯，你等会儿。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越狱啊？
5: 大家留的电话号码。白管教，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全都给我忘了，永远别回来。
6: Yeah.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1: 以后我们保护你。
12: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

0: 字，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
3: 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驶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4: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3: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4: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3: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4: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3: 是的。
4: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3: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4: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3: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4: 而且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3: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我们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4: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3: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4: 啊，绥芬河是称呼是这样来的。
3: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4: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3: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4: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3: 是的，
4: 还有点小荒凉。
3: 是的，
4: 慢慢
3: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4: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3: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4: 铁路在哪？
3: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4: 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3: 当然。
4: 我猜一下啊，
3: 你猜一下，
4: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3: 对，
4: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3: 是的。
4: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3: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芬河火车站的铁轨。
4: 100多年了。
3: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4: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3: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芬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芬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4: 我刚才想的，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3: 是的，
4: 所以叫旗镇。
3: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芬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芬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4: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芬河。

0: 绥芬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芬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走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1: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动作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芬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0: 绥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1: 俄罗斯百年老味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芬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0: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2: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2: 对，是不是？这是百年那个工艺。
1: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2: 好的，
1: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2: 可以，可以。咱家这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1: 果仁的，
2: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得好。然后呢，
1: 我来两
2: 个，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1: 奶香，
2: 对，还有这个果酱、
1: 啊。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2: 好，
1: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2: 嗯，好的。
1: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然后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这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2: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
1: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就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它这个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1: 就咱家这炉子现在还用吗？
2: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1: 这炉还用呢？
2: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一到两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呢，赶上了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列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儿，列巴的原味儿。
1: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着？
2: 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1: 下午，
2: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1: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
2: 就
1: 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2: 对，
1: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1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2: 对，1-2点。
1: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2: 好的，稍等。
1: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2: 啊，没问题，
1: 因为您不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2: 对，
1: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个能打开吗？
2: 帮你打开。
1: 好，
2: 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制的火炭剩的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2: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
2: 对对，
1: 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列巴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列巴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0: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1: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

0: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1: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0: 咱这家务事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伏特加，这就是伏特加。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

0: 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1: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0: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的，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来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2: 欢迎郭晓来到绥芬河。
0: 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2: 对，
0: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2: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0: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2: 对对对。哎呦，
0: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2: 对。
0: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2: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
0: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2: 那你赶快
0: 先喝点汤吧。咱先喝汤，来来来。
2: 饭前先喝汤。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2: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0: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嘬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2: 奶油，
0: 这是奶油是不是？
2: 来吧，郭晓，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0: 莫斯科黑猪排。
2: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0: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2: 对，
0: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2: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而且它上面配着那个红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0: 很嫩哈。
2: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怎么样感觉？
0: 因为我们
2: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0: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2: 对，
0: 而且不太好咬。
2: 这个吃起来就是
0: 完全没有的。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琪老师，谢谢。
2: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0: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2: 欢迎您。
1: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1: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

0: 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1: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2: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1: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2: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2: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1: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2: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1: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2: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1: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2: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1: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就是每次我们会就定期的给它修缮一下。
2: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1: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2: 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1: 周恩来总理，
2: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咱，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的房间吧。
2: 好的，
1: 我有点激动啊。
2: 咱们往里面走。
1: 好。
2: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就这儿。
2: 对，就是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内一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1: 就紧急避险门。
2: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
1: 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2: 走着走就能过去
1: 哦。
2: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1: 可见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
2: 紧。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辟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白楼。
2: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1: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2: 对，是的，是这样的。
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巡防到了。

0: 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1: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牌，而在标识牌上呢都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携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7: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1: 来绥芬河旅游。

0: 那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您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鲁维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吃？我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愣，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儿。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1: 你
0: 我帮你，哎呀呀呀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胡一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就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维印牌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1: 对。
0: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山东的，
1: 山东的，
0: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2: 开心，
0: 真的都开心。哎呦，你看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个地儿怎么样？
2: 空气很清新，
3: 很清新，
0: 嗯，然后呢？
2: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0: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来三二一，一起说好不好？来，三二一，
4: 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
0: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是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Delusive 姐，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好，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5: 对呀。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5: 可以。啊，他是我妈，叫阿廖了。
0: 这是你母亲？
5: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5: 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0: 你从小在这儿生活？
5: 对。
0: 那他爸爸是
5: 中国人，
0: 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5: 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5: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绥芬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5: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你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问啊，这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这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5: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6: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不回去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

0: 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你看这，你看，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这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1: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生活。

0: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这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啊。
0: 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

0: 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1: 金婚！
0: 金婚，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找几个相，这是我的孙子、孙女都来助兴了。
2: 那正好，我看我这个年纪也是孙子辈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
0: 好，
2: 那我得先送上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
3: 谢谢。
2: 那这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0: 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2: 哟，说得真好。那幸福呢？
4: 幸福吧，很简单，就是健康开心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俩现在最大的幸福。
2: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也是最真实的爱。在绥芬河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这份内心的幸福。中俄之窗，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5: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情。绥芬河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
6: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泰坦申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5: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7: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9: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9: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8: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

0: 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

0: 净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这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2: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嗯，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它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嗯，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脱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

0: 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烦恼。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0: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2: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1: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

0: 百大过整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哎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
3: 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己
3: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初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0: 北更时节，柯山县冈新村来了一位研究员，他到这儿来是带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和乡亲们一起把村里影响耕地通行的侵蚀沟缝补好。
1: 最关键的一块地变成两块地了，
2: 对
3: 对，
2: 种也不好种。
0: 在冈新村的田地里，多条纵横的侵蚀沟像大地裂开的口子，成为村民的困扰。研究员张兴义作为治理侵蚀沟的专家，在摸清村里沟道的数量、走向与土

0: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湘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0: 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哎，那好啊，
4: 谢谢啊。张处长，
5: 哎，坐。
4: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
5: 儿？不是顾正文和于湘南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湘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坐。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7: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6: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湘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6: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8: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0: 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1: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

我又想错了，葛道长。啊！在我死之前，你就安静。精神里，于孝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高姐，吴太太。
1: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
0: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4: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4: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3: 我姐夫情面又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2: 坐，姐夫。
3: 你怎么才来呢？
4: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2: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喝点，喝点。
4: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5: 吃，见证，快吃吧。孩子们也饿了，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赶紧起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
5: 好。
7: 小心一点，
5: 这个小心啊，这边。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
6: 要不是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5: 一直工作走不开。
6: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8: 可以吧？
6: 我再给你调一下。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8: 谢谢了，李委员。
6: 不用，好好休息。
8: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6: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8: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

0: 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林夕，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哥，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副官，丽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副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3: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
0: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2: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胶水缝里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2: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2: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马上报警！别动，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旭，
4: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4: 聂旭，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2: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4: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2: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4: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叶欣，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4: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您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欣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政。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啊，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了，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飞你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乌木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亮度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

0: 高科技高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了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5: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

0: 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这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3: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3: 对对，
1: 是这样啊，
3: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

0: 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 我突然问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3: 是的，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3: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3: 对对对。啊，
2: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

0: 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现在地纹稳定，通过十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3: 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啊，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4: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5: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五脉，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6: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7: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了。高坡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8: 刘洋，吃饭吧。
7: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9: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7: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滴一滴浪，浪的。

0: 嗲伊，伊要坐空嗲陪，陪陪甲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1: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唱。
2: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1: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2: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啊。
2: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3: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2: 哎呀，碧葵，你京剧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
0: 就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
3: 哎呦，哥！
2: 哟，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李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4: 哦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
4: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啊，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0: 好。啊，
1: 陈太太你好。
0: 你们俩认识啊？
1: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0: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这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哎，告辞了，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0: 谢谢。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去吧。不用不用。
0: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0: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2: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0: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是我的疏忽，
1: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
1: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2: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陈芝，
3: 玉葵，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3: 哎呀，不用，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3: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1: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3: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1: 那你
3: 冷了，
1: 我送你回去。
3: 走。
1: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3: 哎呀，没有，一点都没有。
1: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3: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4: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5: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6: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4: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5: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7: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8: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它给整理分。
7: 回基隆？这么突然？
8: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7: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8: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耳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0: 你看你这。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0: 这节骨眼儿！
1: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0: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0: 老郑，
1: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1: 你就放心了。
2: 大哥到了，就这儿，
1: 好吗？谢谢。
4: 还有多远？
2: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2: 嗯，怎么了？
4: 那肚子疼。
2: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2: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0: 建鹏同志，我走着。
1: 顾征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是，
2: 同意了。
1: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不用了，建鹏同志。 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
0: 谢谢吴次长。
3: 喂，
0: 周总长，
3: 建夫同志，
0: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4: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专心开车。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门的罪名，他能枪毙10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5: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 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0: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5: 是。
0: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5: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
0: 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6: 是。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在走之恩，属下无以为报。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志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5: 你好，长官，请稍等。稍
0: 等。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站主任手下。

0: 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1: 你好，
2: 欢迎。
3: 喂，
1: 陆
3: 战指挥部。
1: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3: 好，稍等。稍等。
4: 喂，
5: 米元，是我，
4: 吴司长。
5: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4: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5: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5: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5: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
6: 好，我等你消息。
4: 好。
7: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辛苦你终于回来了，哎，
11: 谢了弟兄。
12: 组长，
11: 干什么呢？啊，
13: 没活干。
12: 组长，
11: 喝呢是吧？
1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1: 您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4: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2: 谢谢组长。
4: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2: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4: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2: 人被二处扣押了。
4: 那行李呢？
12: 也送到二处了。
4: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2: 我当2队队长？
4: 怎么了？
12: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4: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2: 不是。
7: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4: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7: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4: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司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2: 您还是怀疑吴司
4: 长？

0: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龙溪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哦，

0: 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2: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1: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2: 继续。
1: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2: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1: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2: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 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
0: 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

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
0: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

0: 啊，敏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1: 怎么了，老师？
0: 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1: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3: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2: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3: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2: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3: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4: 好了，你的情况啊，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3: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5: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0: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5: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0: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5: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5: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0: 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

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

0: 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1: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0: 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1: 好。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3: 必须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4: 明早基隆出发。
3: 谢谢谢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1: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十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十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直取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二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陈将军，
7: 行。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0: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4: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0: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哎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0: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0: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0: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嗯。

0: 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嗯，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罗次长，你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见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代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看守会。

神农聂七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神童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佑，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玉，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小区内11只宠物犬接连死亡，竟是有人故意投毒。
4: 整个小区从案发开始，你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然后还有狗在尖叫，然后还有人在骂。
3: 猥亵私粪投毒是否逾越了公共安全的法律边界？
5: 我都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

0: 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1: 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带您解读北京首例土狗公诉案。

0: 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2022年9月，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有11只宠物犬被偷毒，其中有9只不幸死亡，还有2只流浪猫也惨遭毒手。这起案件经过3年多的审理，因为一只叫做 Papi 的西高地犬而备受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
1: 2022年9月14号，一个普通的秋日清晨，北京朝阳某小区内，李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陪伴了她13年的宠物犬 Papi 下楼散步。
2: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狗 ，Papi 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它才2个月大。
1: 当时的李女士还不知道，一场针对小区宠物的毒杀已经悄然布下。65岁的业主张某华因不满小区里的犬只划损他的电动三轮车、随地便溺等问题，产生报复心理，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药水中，做成毒饵，投放在小区车棚、快递柜、紧邻儿童游乐区的公共角落等地。而宠物犬 Papi 就是在清晨的散步中误食了这些毒饵。
2: 我们是中午毒发，早上遛狗大概10点多钟开始不舒服，家人就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们就到了晚上7点10分他才停止心跳。我们小区里有一些受害犬前后15分钟就没有了，走得特别特别快，就主人还没来得及送去动物医院，路上就没了。
1: 尽管以最快速度送医，但一切为时已晚。经过紧急抢救， Papi 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宠物医生的一句诊断让李女士如坠冰窟，高度疑似中毒，而且是剧毒物质。
2: 就是因为这个投毒犯，我们所有人的家里都是一片狼藉，血、呕吐物、狗狗的狂奔的迹象、大小便的失禁，门一打开全部是一股恶臭。有的小狗死在家里是死不瞑目，就瞪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它在家里经历了什么，那你说主人有多痛苦。整个小区从案发开始，你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然后还有狗在尖叫，然后还有人在骂，骂骂咧咧，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这个小区里。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报警了，所以我听到警方的反馈是说，那一天光来自我们案发小区的报警电话就有24个，然后还有周边小区的报警电话，还有宠物医院的报警电话。
1: 一时间小区内人心惶惶，养宠物的业主们更是谈草色变。李女士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家人 Papi， 也要为小区的其他无辜生命讨一个公道。这起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公众对城市社区安全、动物权益保护以及投毒行为法律定性的广泛讨论。有人强调，法律应保护公共安全，认可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情感价值。也有人质疑喂狗维权的合理性，反对将宠物拟人化至等同于人。李女士也由此踏上了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他作为共同原告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某华承担刑事责任，赔偿包含犬只市场价、抢救费、丧葬费共计200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25万元。2025年12月11日，这起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华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法院认可了李女士的民事赔偿要求，但驳回了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事件的当事人李女士来到我们现场，让她给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维权经历。李女士，你好。其实这个事件在网络上网友特别的关注，

0: 啊，尤其是家里养这个毛孩子的，包括特别喜欢宠物的啊，从最初您决定要起诉到最后刑事的一个宣判，中间是3年的一个时间，
1: 已经3年7个多月了。
0: 就这3年时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知道您以前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辞职了，然后还知道您自己自学的这个刑法啊，然后帮助这十几户啊，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维权，然后网络上还有一部分网友就说3年的时间呢值不值的，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期觉得想放弃了，可能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
1: 其实没有，这个至始至终都是没有的。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我们案件最开始特别不好的评论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人闲得没事干了，就是说人的事儿都管不过来了，还管狗的事儿。实际上我们11位受害人当中有50%都是中老年人，而且也都是经济条件非常普通的家庭。那么我印象很深的其中有一位，就是除了我以外唯一就是花了上万去做抢救的一个受害犬，叫做黄黄。那只狗狗是2个月的时候被受害人救助的，然后家里的那个老太太80多了，是有阿兹海默的，老太太每天嘴里念叨最多的就是黄黄，她什么都不记得，但她记得那只小狗，那只陪伴了他们将近12年的那只小狗。因为其实从我刚刚开始案发到我去集结这个11个人的邢富民的起诉的团队，再到后面的这个维权的时间，包括我们数次的严审，其实它是我不可知不可预料的一个事情。那么在那个当下，它推着你往前走的是这个案件的进展，自己回想一下是没有一刻在后悔的，因为它真的是陪伴了我的很多的喜怒哀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家人。那么随着我们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人宠的关系的变化，我可以说宠物友好这个词可能也就是近10年才有的。当然这些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那我觉得无论是从文明养犬的角度，还是从投毒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不是去挑战法律的底线，去走那个极端。
0: 就相信养宠物的人能够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养了这个13年的这个时间，感情非常的深。今天我们现场的观察员一些，您是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啊，这个公益组织就是救助流浪猫的，所以说您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感受。
2: 是的，我们因为在基层救助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宠物投毒的这种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呢因为取证相对困难，那么立案标准模糊，很多时候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救助人的一个痛点。那么李女士她的这一个案件呢，对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只要这件事情被法律判定了是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有法可依了。所以我们作为救助者，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救助组织，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李女士的勇气。
0: 回到最初，就这个张某，据您了解的话，他是为什么当时会做出这样比较极端的行为？
1: 据他自己在办案中心的这个证词说的是，他停放在单元楼门口的一个3轮车，就俗称老头乐，然后被不文明养犬的狗狗撒尿。那当然这个背后肯定是不文明养犬人。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了不文明养犬行为，你可以像我在我们案发的2022年的9月14号之前，2022年的6月份，我就非常巧，是我十几年养狗都没有遇到过的，在我们小区里遇到了一个遛狗不牵绳的这么一个不文明养犬的人，然后这个狗狗是个中型的狗，当时是咬了我们家的狗，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找物业，啊，不处理，那我只有报警。那么报警之后呢，我就拿到了我们的报案回执，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受案回执上面的日期就是2022年的6月5号，这是我的名字，然后被违法遛犬或携犬外出案。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你遇到不文明养犬，比如张华，你可以像我一样，如果物业不管，你可以报警处理，你可以去走那条正确的道路，正如我们的一审的判决书当中写到的那样，你不能因为个别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然后去做一个极端的挑战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3: 按理说咱们正常的居民或者邻居之间遇到什么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说正面的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啊？他是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这种怨气，或者说这种特别仇恨，或者说心里这种扭曲的这个气儿到底哪儿来的，能支持他啊先看这个毒药，然后呢又

0: 在小区当中啊，观察了几个这个投毒的地点，然后抓准了投毒时间，最后蓄谋干成这样一件事儿。而且呢，他感觉他的这种毒狗或者是损害大家公共利益的这个行为啊，是无所谓的，甚至感觉是替天行道。这个他有这种意识就非常的可怕。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和最严重的点是在于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小区里的孩子那摸个花儿踩个草都很正常，万一他们误食了这个毒品怎么办？万一毒伤了人怎么办？他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些应该有的后果他都从来没想过。
2: 他的这种投毒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的确是造成了恐慌。这小区当时是所有的居民都聚在楼下，只要一到下班的点，我们的小区儿童乐园已经鸦雀无声了。这小区的儿童乐园都是一些非常低幼的小朋友在那里玩。那低幼的小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口欲期。所谓的口欲期，就是他会想抓地上的东西闻一闻啊，甚至想要尝试舔一舔啊，然后他们会过家家拿一些小石子儿啊，或者是小花小草去炒菜。很多家里不养宠物的家长都非常非常的后怕，所以当时我们刚刚案发的时候，小区里的儿童乐园就已经鸦雀无声了，乃至于到后面，我们小区里甚至有不是养宠家庭的孩子的家长、宝妈、宝爸，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给我们实名做笔录。
3: 就是法治社会肯定有一个合理的途径能够解决问题，不能采取极端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一审判决当时是怎么说的？说近年来因为犬只饲养引发的矛盾纠纷呈增长态势，人与犬的冲突折射出了人与人的矛盾。面对矛盾纠纷，需要用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绝不能采用触及法律红线的极端方式。每一名犬只的饲养人都有文明养犬的义务和责任，但个别群众的不文明的养宠行为，并非投毒者、虐待动物者实施极端行为的理由。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看似是和犬之间的问题啊，可能背后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这背后像一心可能感触会更深啊。
4: 有一些投毒者他们在事后为自己辩解，说是因为某些养宠人行为不当，然后呢导致这些投毒人长期的怨气。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去解决。但是自己滥用私刑，在小区里公共区域下毒，这就是一种不法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媒体上看到您是辞职并自学法律，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对张某的这种投毒行为是如何定性的呢？
2: 就是在最初我拿到的报案回执是像很多这类的案件一样，是故意损毁财物罪。那么到后面升级到我们因为有做尸检的家长差不多有五只做了尸检，再到后面我们也确定了是氟乙酸这个剧毒化学品之后，才知道原来它的严重性。所以后来这个转折点就导致我们民转刑了嘛。我当即就去查了一下裁判文书网就类似的案件，那么当时查到的从2018年到2022年，我查了近5年的这样的案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那刚好有一例就是在黑龙江，那个案子是当时我能够查到的判的最重的，是两个保安，然后一个是3年7个月，一个是3年6个月的实刑。
3: 我来看这个案件啊，其中还有一个核心和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罪名的一个变更。最初的时候警方是以故意损坏财物受理的，后来变成了这个寻衅滋事，最后定位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鞠律师，你看这个罪名的这个变更其实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啊。
5: 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我们初步的判断那就是这个张某他就要毒死宠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要毒死的是我们每个自然人身边的一个物体，一个财物，是我们的财物。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他具有毁财的故意，客观上也有毁财的行为，所以通常来讲可以说他确实符合故意毁财的这么一个定罪量刑的标准。所以初期呢是以这种罪名进行立案和侦查，但不代表人民法院最终啊就会这么判。那后期为什么发生变化？其实它是有一个我们法律当中有个叫想象竞合犯， 说什么叫想象竞合犯呢？我们看起来他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是竞合的。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最后的判决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我们刑法第二章当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一章向下的一个罪名。那么张某投没投放危险物质啊？他投放了危险物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他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那在现场他投放的地点，如果是他自己家小花园内，公共场所的人员是不进入的，他是不会触犯这个罪名的。那恰恰他投放的位置是公共场所，不但是公共场所，还是小朋友们最靠近的那个公共场所。有很多小孩不自觉地抡手指头，如果他手不小心接触到了草地，或者是投放危险物质的地方，包括我们衣物、我们鞋，如果接触了会互相传带，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历史上它是作为毒害老鼠，但现在毒害老鼠都不允许用了。老鼠它可能携带串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人类接触了，对人体是有巨大的危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考虑，他可能想毒害小宠物，但客观上这种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人类、对小朋友、对甚至成年人造成这种危害的严重后果。他客观上是能够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所以这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什么？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因此可以给他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那这个时候两个罪名同时出现了，那在法律上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择一重罪处罚。
3: 刚才我们的观察员一心也说了啊，他的这个公益组织救助流浪猫嘛，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案子啊，但是最后能够走到刑事程序的很少，为什么？
5: 那么这个事件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能够见之媒体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少呢？就是因为实践当中可能大家都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的方法，也没有人采取去搜集证据，去组织大家一起去控告。那么有关部门呢，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固定这些证据。可恰恰呢，我们李女士，我们反应非常迅速。就像我们李女士刚才举的，黑龙江确实也发生了保安毒害小宠物的事件，那么十一只小宠物也是因为及时被发现，当时到案的人员保安开始是不承认的，那后期为什么承认了？因为警方及时的调取了证据，那么在小区的草地上就发现了鸡肝，化验鉴定发现鸡肝里边有毒剧毒的物质，跟我们本案的物质是一样的。后来对嫌疑人录像发现他曾经从兜里掏出东西，就怀疑他是在投毒嘛。那么对衣服上的衣角啊有关的部位，那可能会有残留，进行鉴定以后发现，哎，它有相同的物质。在证据面前，他最后呢承认了这件事儿，所以那个案件呢破获的也很及时，也是因为证据搜集的比较及时，固定的比较到位。所以实践当中很多猫狗啊被毒害以后，大家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就没有追究责任，那也会造成有些违法行为人有恃无恐，可能会有更多人采取效仿的方式。所以只有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形式，通过我们媒体的报道，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可以上升为违法和犯罪。
3: 像以前可能发生类似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家很多就息事宁人，或者说证据很难去搜集啊。但是李女士他们小区的这些人还比较抱团，然后呢有维权的意识，有法律的意识，并且还能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维权啊。看一下本案的一审的判决结果啊，刑事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然后附带民事是要赔偿您这个赔偿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这个2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2: 民事部分的8000指的是财产本身，也就是 Papi 本身的价值，另外还有赔偿我的是我当时的抢救的费用和丧葬的费用1万出头，所以总共是2万出头。
4: 不论怎样，现在投毒者呢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呢 Papi 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那些 Papi 妈在黑夜里哭泣的夜晚，包括曾经那些美好时光的回忆，都对他的精神呢产生了很大的摧残和痛苦。我希望呢 Papi 妈能够得到，包括那些宠物的主人能够得到精神赔偿。
2: 25万的这个金额呢是我在23年年初 因为如果你写一块钱的话，一旦被支持了，对于后面的这些案例，对于后面的受害人，或者对于社会，对于法治的意义，

0: 是不一样的。我也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写一块钱，但是我得到的网友的反馈非常的暖心，他们说Papi妈妈你不要写一块钱，你就是你心里想是多少钱就应该写多少钱。也希望我们能够从法律的角度看到受害人因为自己的伴侣动物自十几年感情的这些家庭成员的这种非正常的意外的死亡被残害所带来的这个精神的创伤是被法律看见的，是被法律认可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1: 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宠物价值评估现在有没有这种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你不能说统一就是都按照这个市场价去算吧，就是你要是陪伴了你看十几年的这个老狗，不可能和这种刚出生的这种幼犬它的价值是相同的，明显我觉得它这种长时间的情感价值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大的。
2: 就是刚才叶子说的非常对，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叫情绪价值，13年的陪伴，就是李女士已经把这个小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那13年这个宠物提供给李女士这种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已经能够把它从宠物这个物品或是财损这块剥离出来变成一种精神上唯一性的这种支撑，我感觉是应该给予李女士这种情感损失的精神损失的赔偿。
3: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啊，所以说您和其他的这些受害人又接着上诉，二审宣判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徐律师，这个原因是什么？
4: 在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判与不判也是在经历不断的磨合和探讨，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变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很显见有这种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之所以不支持，理论和实践我们在不断的突破，也在不断有相同和不同的观点出现。主流的观点就是不支持的观点是什么？精神损害的界定，这个赔偿标准很难，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损害的程度不一样。那么作为法官评判者，他如何知道对他的精神损害我应该按什么标准去衡量？司法实践专家也好，法学家也好，很难界定一个标准，没有标准执行起来就可能混乱，混乱就可能会导致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判决出结果大相径庭，会影响司法的公正。还有第二种思想，那就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既然已经对他判刑了，那么同时判刑的这个结果对于受害人这一方来讲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既然这种精神抚慰已经通过判决他有罪并且服刑这种结果已经平复了安抚了，那我们就不再支持精神抚慰。所以司法实践当中啊，是基于多种考量。
1: 上海浦东有一个相类似的案件，也是一个女士，她就觉得受不了这些毛孩子的这个侵扰啊，她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她就在这个草丛里放了毒饵，然后就有两只这个边境牧羊犬然后误食了这个之后也是身亡了，然后两个狗主人也是把她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判的是赔偿了1.8万元，然后同时也支持了精神损失费，就是赔偿两个狗主人每个人1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上海浦东这个案件他是支持了这个精神损失费，那为什么就是林女士的这个一审的案子他没有精神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赔偿的损失费呢？
4: 当然我们注意到上海这个案件呢，他赔偿的也不多，根本原因也在于这种精神抚慰我们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不多毕竟赔了，那可以解释的就是那一个是民事案件，它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提出来的民事赔偿，而这个案件呢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民事诉讼提出的赔偿。当然可能他考量的就是那这边这个加害人他已经被判刑了，那对于你这边精神抚慰上呢具有一定的安抚。那么另外一个民事案件呢，对方的投毒者呢施害者他并没有被判刑，所以可能额外给他加了一部分精神损害赔偿金。
0: 但是我相信虽然这次的精神损失没有被支持，我们没有实现这个0-1的破冰，但是我们是夯实了0-1的这个土壤的。因为我觉得法律它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是需要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一圈的生长的，也许我走过了泥泞，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我觉得它是在这个法律的法治的历史上留下了

0: 个恒的，它是能够让下一次变得更好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的路更平整。那么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管是在长沙、武汉还是广州，都有相继受害人联系我，在我们案发，在我们这个一审宣判的前后，他们的案子都由民转为了刑。他们的甚至广州出现了第一例叫做广州首例的刑事的公诉的和宠物中毒相关的案件，那个案件前后就5个多月，非常高效。
1: 咱们今天讨论这个案子，那我认为呢，这个案件当中除了说这个投毒者他要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以外，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啊，赔偿以外，那是不是还有一方我们是不是给忽略掉了？我认为忽略掉了这个物业，他应该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有他的披露呢？
0: 我们案发之后，我们的第一只狗狗是在9月13号的凌晨遭遇不幸的，那个受害人他是直接晕过去了，他的邻居朋友帮他叫了120，所以全程保安都是知道的。9月14号早上凌晨5点多就有120的车，救护车进了，人的救护车进了我们小区，那保安怎么可能不去看呢？所以那么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都知道遛狗早上大家一定会遛，只不过遛的时间不一样，从6点到12点，那么该遇难的该走掉的小狗就都中毒了。它其实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我们第一只13号凌晨的那只受害犬，那个受害人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他的朋友帮他打完120之后，这个事情完全后面的10只狗狗都可以不用死。你如果说一大清早的你没有时间打一个 A4 的纸贴个通告说，哎呀，说小区里有高度疑似投毒可不可以，我们请大家注意可不可以，没有贴这个东西，你在群里哪怕你就打一段文字，就是那么打几个字的功夫，后面没有这个案子，没有我长达将近4年的诉讼。我们9月14号那天集中的投毒，那么多受害人发生之后，在9月15号的早上，我依稀记得是7点15分左右，我因为一夜没睡，我在楼下继续寻找证据的时候，我竟然在我们小区儿童乐园旁边的车棚底下又找到了投毒物，我又第一时间报警，民警又第一时间过来出警取走了这些投毒的物质，你也没有及时的去做清理。
2: 犬主人坚持维权却遭网暴，
0: 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
1: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
2: 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人宠和谐的社区环境？
3: 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4: 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那这件事情上，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2: 我们都知道物业啊是我们的大管家，但是我们要注意，你是为我们服务的。那服务包括什么？那从民法典角度来讲，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有一个义务叫安全保障义务。你如果没尽到你应尽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那你都要承担责任，更何况你是我们的管家呢？作为我们的管家，在我们小区之内应当如何管理啊？出现紧急事件，你应当以你业主的一样的名义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包括及时的配合我们进行调查。最主要的，像我们李女士所讲，你应当及时的、彻底的清除安全隐患。当然，这种义务也取决于他能否有能力及时发现。当然，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物业公司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一种合理。

0: 并且我家小狗这种死亡的后果与你这个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那法院可能会判决物业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1: 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网上有很多的杂音，甚至是非常恶毒的言论，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那这种网暴呢，对他的精神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大的摧残。
2: 就这些年，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评论，是不是你有时候也看，心情也特别不好？
3: 其实在我们刚刚案发，也就是2022年的9月14号，我发布第一条 Papi 的抢救视频开始，底下的评论就已经在网暴了，就很早很早。
4: 网络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他们能让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善意的美好，也能让我们震惊于这种恶意的蔓延啊。
3: 但是我其实更想聊一聊的是法律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经常说两高一部明确规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维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的维权成本是很高的。报警过两个，因为我想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不是能更便捷一些，更快一些。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爆料群里面报了我个人的联系方式，我的信息的这么的一个男性，最终呢他就是被行政处罚了500块钱。另外一个是我在2026年1月份也是实名的打的110举报的一个，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然后我就报警了，因为我报警的时间已经是2026年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一次的更新，之前是多次辱骂才能够达到一个立案的标准，这次是一次辱骂就可以构成威胁的标准了。所以2024年的那个是叫做干扰他人正常生活，2026年的这个是威胁个人人身安全，所以这个是罚了1000块。
5: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我敲敲键盘，就是所谓的键盘侠，躲在键盘背后，躲在这个视线之外，就可以用他的语言去攻击别人，去侵害他人。那我想问一下菊律师，那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0: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自己在一个屋子里边，我们无论说什么没有网暴我们的人，我们放在一个办公室，人多了一些，就会有人跟我们有不同声音、不同见解。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广场上，更何况我们放在一个网络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当你成为一个焦点人物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就会接踵而来，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正不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那是广场，因为你是焦点人物。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作为焦点人物应当多一些容忍，但是多一些容忍不等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们不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侮辱和诽谤，它已经超出了广场上的杂音，那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那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自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李女士讲了，我们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在不断的完善和进步，治安管理处罚法42条规定了，那你这种侮辱啊、诽谤啊，那可以处行政拘留，也可以单处罚款，甚至可以并处拘留和罚款，再严重一些可以按照侮辱罪、诽谤罪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所以啊，不是我们有观点不能表达，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一定要注意边界。同时作为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网络管理部门、相关的平台，当你发现有人利用平台实施违法犯罪的时候，那平台的义务当然产生。什么义务？你应当及时的进行制止，及时的进行处罚，及时的进行删除，这就是平台的义务。一旦平台已经发现有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受害人已经举报到平台，平台如果不删除，它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啊，我们目前平台也比较多啊，流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流量大我们就放任违法行为的存在，我们应该更注重保护合法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3: 其实各个平台它都会有所谓的这种叫防网暴小助手之类的这样子的功能，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举报或者是去举证这个相关的一些网暴素材材料，其实它的 步骤和环节是非常非常繁复和麻烦的。比如说

0: 你必须要公布你自己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第二点，它是不能去批量举报的，它得逐个举报。那可能这个网暴的量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你在举报的过程中，其实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举证的过程当中，你要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是极高的。我后台的一些网暴的言论的那种脏啊或者黄的程度，是我都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应该平台自身去规避，而不是说靠这些受害人来手动的帮你举报。一定是应该有一个网络上面的相关的一个机制的，那么这个机制是应该去被迭代，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变得更好的。
1: 目前呢，我们网络是高速发展，那么给出的理由可能是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它这种规制，它这种评判的机制以及人工介入的速度和人工的量可能与它发展的速度不相匹配，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网络侵权可以放纵的原因。你在发展迅速的同时，你要注意保护我们权利的速度也要跟上。
2: 法律是底线，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打造一个人宠和谐、邻里和谐的一个社区，可能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3: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呢，虽然看似是结束了，但其实它的对我们来说的这种思考还在继续，那就是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零容忍，针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然后或者说是无所畏惧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提示，就是什么呢？只要你危害了公共安全，你就是要坐牢的，就要等待法律的制裁。
4: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养犬的话，那一定是要文明养犬。如果你不文明养犬，你一定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伤害。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小区当中这种人宠之间的矛盾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根源确实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如果我们的这个物业能够提供一个这样有效沟通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这样的调节机制的一个平台，是不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这个就是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的升级。因为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合理合情的合法的一个途径及时的沟通和解决掉了，那是不是能够避免像 Papi 这样悲剧的一个发生？
5: 因为我本身呢，作为一个流浪猫救助社团的发起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比方说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遛娃和遛狗的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那我们投喂流浪动物的人呢，也经常被恶意诋毁、人身攻击，甚至在我们投喂点呢进行投毒。这些矛盾归根结底，我认为可能是在法律层面呢，就这个问题暂时有一些缺失，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呢是管理上的缺位。那比方说呢，在一些地方，我就看到他们在一个小区在售卖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明确细致的划分，就是这个小区是有宠社区还是无宠社区。我认为呢，咱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就是以后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能够考虑一下这个社区划分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宠物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无序繁殖，然后呢包括领养门槛太低，然后呢宠物被遗弃呢又没有法律的这个追究责任的这个条款，所以呢导致了人宠之间的产生大量的矛盾，就是我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呼吁能够不断地完善这些管理制度，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1: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不能管看表面现象，也不能管问责、追责、判刑、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还要考虑以后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能够注意到，其实我们国家关于文明养犬的规定很明确也很具体，大家如果都做到了，如果严格执行了，这种矛盾就会少很多。那从社区管理的角度，我们社区我们物业在管理的时候也要进行严格管理，那可能因为狗狗随地撒尿大小便就会引发很多矛盾，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地进行制止。物业可能说我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不代表你非要你

0: 强制强行执法，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管理，包括比如说你设定一个分数，有关部门也可以设定100分，每被投诉一次或查实一次，你降低多少分，降低到哪个分值之后，你就没有养犬资格了。不同的社区也可以采取是无宠物社区还是有宠物社区等等，这些都是管理者可以考虑的方法。
1: 我一直认为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薛老师说到了很多养宠人的义务，包括公检法还有物业的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小区它很难做到。但其实我已经有看到现在有像河南郑州，它有小区已经把这个物业它做了一个像地漏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海边去沙滩不是有那种洗脚冲沙子，它那个水就直接可以进地漏的，然后它就做了一个那样的一个像树桩一样的柱子，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地漏，狗狗抬腿尿完之后你按一键它就可以冲洗。已经有这样子小区，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甚至都不是一个高档小区。如果说这些设施都有了，还会有这么多邻里的矛盾吗？还会有这么多所谓的人宠的矛盾吗？我相信会减少很多。
0: 那我们如果发现有人不文明养犬，李女士也遇到过，她采取了相应的通过国家的相关部门相关的机关进行处理，那能不能我们私立救济？私立救济可以，但你要合法的私立救济，找他谈，谈不成不要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本身就是他实施违法行为，你再实施违法行为，那还要公检法机关干什么呢？还要有关部门干什么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私立救济要讲边界讲范围，否则超越边界那就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承担的就是法律给你的后果。
1: 那相信通过我们的案件，大家都可以看到法治之下正义必彰，就像我自己发了无数条的视频都在说的那句话一样，法绝不向不法让步。
2: 来，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也再次感谢李女士能够坐在这里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维权经历啊。今天的案件也告诉我们，法律的触角正伸向社区治理的细微之处，保护着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文明的社区既需要法律的守护，更需要我们邻里之间的理解和包容。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职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

0: 哎，是在这儿吗？
1: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0: 好嘞，好嘞。
2: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1: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2: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0: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啊，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3: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0: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3: 对，
4: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1: 啊，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4: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5: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2: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0: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5: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5: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8: 电路板。
7: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3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9: printed，
7: printed。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0: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1: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

0: 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1: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了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2: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3: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2: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3: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难，难，都是学过的。
1: 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不能用上？
0: 都能上。
2: 上往那边去。
3: 等会儿，
2: 你那是啥呀？
3: 往上面。
2: 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是吧？
3: 对，这。
1: 我觉得你们这专业挺机械的。
2: 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
0: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1: 一下就能入手，
0: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4: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伟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5: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0: 完成了。
5: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我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6: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7: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4月份上市的。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边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成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啊，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叠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上车，下面呢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
0: 是吗？
1: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2: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2: 小焊板这么大点。
0: 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

0: 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钢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钢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那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

0: 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这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网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啊、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8: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9: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恩，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届学院，
8: 这个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9: 这个挺好。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的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8: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9: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什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的厂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文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3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文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文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3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文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的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上岗，毕业即上岗。
5: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

0: 实践的无缝衔接。天友为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1: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2: 平时伯父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0: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1: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儿。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的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非遗的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0: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1: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3: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4: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5: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1: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把生抽拿进去，还得调整一下，还得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的。
3: 再来点。
1: 再加十克牛奶。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

0: 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1: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2: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3: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0: 现在我们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3: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0: 蓝莓是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糖，因为咱们用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3: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特别甜，可细腻了。
0: 然后这个是抹茶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3: 像鸡蛋
0: 糕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个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4: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2: 哎呀，孙老师来了。
1: 小谭，
2: 见到你非常开心。
1: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

0: 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1: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0: 啊。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的一个这店儿。啊，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1: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0: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1: 好的。
0: 啊，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1: 它是这样。我今后会注意的。
0: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啊。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1: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0: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2: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3: 准备怎么样？3、2、1，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个是东北头茶秋末，不是大棚速生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4: 对。
3: 调整一下。
5: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果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6: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2: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7: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再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4: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8: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9: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10: 少说都要70-80，今天直播间
11: 准备着呢。
4: 好，
11: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10: 好的。
11: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图品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10: 好像是有点。
11: 往下等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不满意的地方？
10: 好像没有了，
4: 没有了。
3: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毛毛？
7: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符合性人才。符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

0: 对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1: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0: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2: 想。
0: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3: 好。
4: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3: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5: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2: 好。
5: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1: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5: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6: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7: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5: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2: 要。
5: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2: 合适。
5: 给不给力？
2: 给力。
5: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2: 给力。
5: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9: 黑龙江省，
5: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2: 对。
5: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10: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5: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10: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1: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5: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10: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11: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
2: 真是的甜到了这个。

0: 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1: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2: 在这块儿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3: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4: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5: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3: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6: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3: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

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

0: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东铁路在这里启程，中俄两国贸易往来达百年之久。
1: 这就是绥芬河铁路口岸南站，你看有这么多的铁轨和列车，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你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你好。
2: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3: 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3: 那辛苦李老师
2: 了。我们这边请，先看前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亦作为东青铁路、东绳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驶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3: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2: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3: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2: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3: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2: 是的。
3: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2: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3: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2: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3: 而且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2: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我们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3: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2: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3: 啊，绥芬河这称呼是这样来的。
2: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3: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2: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3: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2: 是的，
3: 还有点小荒凉。
2: 是的，
3: 慢慢
2: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3: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

0: 说的这个，我是个建筑。
1: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0: 铁路在哪？
1: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0: 哦，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1: 当然。
0: 我猜一下啊，
1: 你猜一下，
0: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1: 对。
0: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1: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芬河火车站的铁轨。
0: 100多年了？
1: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1: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芬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芬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0: 我刚才想的，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1: 是的、啊、
0: 所以叫旗镇。
1: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芬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芬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啊、很多国家的。
0: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芬河。
1: 是的。
2: 绥芬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芬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走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0: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东西，行不行？好不好？
3: 好。
0: 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芬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2: 绥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0: 俄罗斯百年老味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芬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地方。
2: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4: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4: 对，
0: 是不是？
4: 是百年那个工艺。
0: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4: 好的。
0: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4: 可以可以。啊，咱家呢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0: 果仁的。
4: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
0: 然后呢，我来俩。
4: 那个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0: 奶香。
4: 对。还有那个果酱。
0: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4: 好。
0: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4: 嗯，好的。
0: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就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4: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
0: 啊，
4: 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就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这个桦木点燃以后，把他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0: 就咱家这炉子现在还用吗？
4: 用，他就但是他出的量比较少。
0: 这炉还用呢？
4: 对，还在用。他每天能出1到2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列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儿，列巴的原味
0: 儿。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呀？
4: 得下午吧，每天。

0: 都是下午才能喝。
1: 下午？
0: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1: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
0: 对，
1: 就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0: 对，
1: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一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0: 对，一两点。
1: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
0: 好的，稍等。
1: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0: 啊，
1: 因为您不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0: 对，
1: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能打开吗？
0: 帮你打开。
1: 好，
0: 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制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0: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镰包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镰包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2: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1: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2: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1: 咱这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伏特加，这就是伏特加。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你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就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我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兄弟？像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哎呀，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2: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1: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的，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来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3: 欢迎郭小来到绥芬河。
1: 你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

0: 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松河之后，特意跟我说，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1: 对，
0: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1: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0: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1: 对对对。哎呦，
0: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1: 对，
0: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1: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
0: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1: 那你赶快
0: 先喝点汤吧。好的，先喝汤，来来来。
1: 饭前先喝汤。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1: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0: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嘬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1: 奶油。
0: 这是奶油是不是？
1: 来吧，郭翔，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0: 莫斯科黑猪排。
1: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0: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嗯、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1: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嗯，而且它上面配着那个茴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0: 嗯，很嫩还。
1: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嗯，怎么样感觉？
0: 嗯，因为我们
1: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0: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1: 对。
0: 而且不太好咬，
1: 这个吃起来就是
0: 完全没有。嗯，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静老师，谢谢。
1: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0: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2: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0: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4: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0: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4: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4: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0: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4: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0: 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啊，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到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啊，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1: 这也是百年前的楼梯。
0: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1: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笑>就是每次我们会定期的给它修缮一下。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都会的，
0: 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
1: 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0: 周恩来总理，
1: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咱们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的房间吧。
1: 好的，
0: 我有点激动啊。
1: 咱们往里面走。
0: 好。
1: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就这儿，
1: 对，就是这里，咱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内一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0: 就紧急避险门。
1: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就是为了
0: 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1: 走着走就能过去。
0: 哦，
1: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0: 可见啊，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
1: 紧。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辟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1: 大
0: 白楼。
1: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0: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寻访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3: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2: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示牌，而在标示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3: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2: 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你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鲁威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试？我就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愣，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儿。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4: 你
2: 我帮你，哎呀呀呀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估计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就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威硬牌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4: 对。
2: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山东的。
4: 你山东的？
2: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
4: 昌邑。
2: 对，老家山东昌邑。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5: 开心。
2: 真的都开心。哎呦，你看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儿。

0: 这个地儿怎么样？
1: 空气很清新，
2: 很清新。
0: 嗯，然后呢？
2: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0: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来三二一，一起说好不好？来，三二一，
3: 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
0: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Delusy 姐，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好，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4: 对呀。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4: 可以。他是我妈，叫阿廖了。
0: 这是你母亲？
4: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
4: 是
0: 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4: 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0: 你从小在这儿生活？
4: 对。
0: 那他爸爸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4: 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4: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绥芬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4: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你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问啊，是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4: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5: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这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你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5: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生活的。

0: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爱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不知道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这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啊。
0: 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0: 金婚，
1: 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正好几个相。
0: 无论如何，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2: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随风，
3: 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那种英雄豪杰。一个男人为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还有，当我和他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
4: 马上有酒有女人是他的特长。
3: 不是，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是，我也会改变他。
4: 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故事哦。
3: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行了，慧文姐，你还是回去吧。
4: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
3: 先出去待几天，等报道的事结束以后，我就去延安。

0: 这是，哎，你干嘛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啊。伤员我可交还给你了啊，他要是再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我说话算话。爸，
0: 嘉平，他算你什么人呀？
2: 梅子要走了。
3: 走？去哪儿啊？
2: 去延安。爹爹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啊，到延安去学习。他第一个报了名。
3: 啥时候？
2: 明天。
3: 他是为了我而走的。
2: 别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就没提和你的事儿。

1: 你这混蛋，你把人家给睡了，人家不但不怪你，还说你的好话，还救你的命。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啊？
0: 我不想见她，我怕见她。
1: 为啥？
0: 见到他，就想起了睡他的那个晚上。
1: 司令员说的没错，你真是个狗日的。

我长发叔后来承认，那天夜里是他有生第一次不想喝酒。他说他看见酒就心烦，我们不相信，都说他一定是喝了酒不敢承认。长发叔

0: 是说，他要是说了一句假话，就是小姨子养的。我们还是不相信，他连他娘是谁都不知道，咋会蹦出个小姨子来？第二天，梅子真的走了，
1: 吃饭了。
0: 也不知道为啥，长发叔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躺了一天。
1: 他还没起来？
2: 没有。
1: 饭也不吃了？
2: 不吃了。
1: 大哥叫起来，让他吃饭。
2: 郑书记，没用的。我刚才把司令员搬出来吓唬他，他都不怕。
1: 啊？他怎么说？
2: 他就问我，是司令员大还是毛主席大？我说那当然是毛主席大了。他说这就对了，我现在正在和毛主席谈话，谁也不见。不过我从窗户看了，他整整一天啊，都拿着你给他那本书，看得有滋有味的呢。
1: 装样子，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2: 哎，郑书记，我又有一个新发现。
1: 你还是少发现两回吧，净是麻烦事。
2: 这回是真的。我听说啊，他去找过抗日小学的一个老师，要求学习认字了。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啊，听那老师说啊，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这个一字躺着知道是一，竖起来他就不认识了。
3: 陈强，
4: 到。
3: 慧文，
5: 到。
3: 韩小义，
6: 到。
3: 王二子，
7: 到。
3: 陆家平，
5: 到。
3: 草蛇，
8: 到。
3: 泥鳅，泥鳅，
8: 到。
3: 你不是叫草蛇吗？怎么改名叫泥鳅了？我警告你，你们是罪犯，是人民的罪犯。谁要是再给我捣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泥鳅，泥鳅是谁？出列。

0: 这能证明什么？你少扯淡！泥鳅死了，他死在了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你这个混球！
1: 报告甄书记，25人11具，
2: 报告，
1: 是12具尸体，已经全部到齐。<笑>

我代表地位，谢谢你们。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不管你们过去干过什么坏事。

0: 但这一次，你们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1: 对父亲这个标准的军礼，后来的人颇有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没有当汉奸，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父亲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常发叔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够义气，是个男人。”

0: 还有事吗？
1: 听说上级已经批准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当八路了哈。
0: 关你事吗？

0: 郑书记，你蒋义起是个男人，能为草蛇求求情吗？
1: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吧，
2: 别说了。草蛇犯下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庄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们会考虑的。
1: 还考虑啥呀？
2: 这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1: 不懂。
2: 慢慢就会懂的。不早了，去睡吧。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您，被草蛇杀了的那些人的家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要保草蛇。
0: 真的？
2: 长发，其实啊，不只是你才讲义气。那些家属为什么要给草蛇求情呢？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草蛇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中华民族的义气。
0: 甄书记，就凭你这几句话，老常我跟定你了。
2: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0: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

0: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快说吧。
1: 不是已经批准你当八路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啊？
0: 是又怎么样？我愿意穿。
1: 我只想问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先回家了。
1: 你家住哪儿？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1: 听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
0: 关你什么事儿？
1: 东北是好地方，酒好，味儿浓，我去过。
0: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不要再说了，既然你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1: 啥叫负责？
0: 一心一意的带他，对他好，好一辈子呗。
1: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呗，文绉绉的干啥？
0: 你答应了？
1: 我睡的女人多了，要是都娶过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拿得完呢？
0: 流氓！
1: 他们都这么叫我。
0: 无耻！
1: 这话啥意思？没听说过。
0: 就是说你不要脸。
1: 我以前是不要脸，我以后要脸行不行？
0: 晚了。
1: 不晚，抗战还没胜利呢。
0: 那也晚了。
1: 哎，我说的没错，抗战是没胜利的吧？

0: 你给我老实说，你到底睡过多少个女人？
1: 记不清了。
0: 那好，那你今天睡我。
1: 真的？
0: 真的。怎么了？怕了？
1: 我会怕吗？我哪常怕谁呀？我哪常怕过谁呀？
0: 我敢肯定，他绝不是人们传说的那种人。
2: 谁？还能有谁？长发，怎么你找过他？
0: 是他找的我，好不好？
2: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傻乎乎的，能说什么呀？
2: 那你怎么能肯定啊？
0: 直觉，我是凭一种直觉。
2: 那你的直觉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喜欢睡女人的人。那他还是长发吗？
0: 但至少今天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另外一个长发。
2: 你好像把他说得很神秘。
0: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或者说他也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2: 小平，你别忘了，他和梅子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0: 我们再大胆的猜一句，梅子很可能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参加八路军以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
2: 荒唐，你是太喜欢他了才会这么去想的。
0: 也许吧。从13岁上，我弟去过物死人家，我不干，跑出来上了学。本想着自己的爱情应该自己去找，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结果。
2: 我还不一样，离开家庭，离开北平来找他，结果呢？还不是差点被他当作汉奸审。
0: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这是好事多磨。
2: 算了，不说这个了。哦，对了，医院正缺人手，他们都希望你给我留下来。
3: 顾医生，院长请去一趟。
2: 好的，佳萍，我先去一下啊。

等两根火柴，牛头就掉个方向，只动两根，不可能啊。我想了一个星期了，怎么也想不出来，就动两根火。哎，老戴，你是不是在

0: 骗我呀？我骗你干什么？
1: 就两根？
0: 就两根？
1: 不可能。
0: 喂，我是。哦，老总啊，这老戴啊，给我摆了个牛图。啊，结果出来了，当然，当然是我胜了，我是孟长胜嘛。老总啊，有什么指示？是，是。
2: 老孟，老总有什么指示？
0: 老总说了，鬼子这一次大扫荡，很多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今年的粮食成了问题，他要我们自己解决。
2: 部队粮食短缺，地方的粮食同样也短缺，看来这粮食是个问题啊。
0: 嗯，嗯，这
2: 其实啊，这答案很简单，就是老牛掉头。
0: 老戴啊，你鬼心眼可真多呀！啊，
3: 哎，大医生，
4: 怎么，是来找我们的呀？
3: 我们这儿可没病号啊。
5: 医院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请首长。
0: 这事应该找大秀才，他是正管。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5: 我不找他，就找你们。
0: 找我们没用，我们又不生产药品。
5: 孟司令，戴政委，这医院没了药，就像手枪没了子弹，就成空架子摆设了。我们已经派人和敌占区的同志联系好了，药品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
2: 老孟说的对啊，这事儿啊，你还真的去找你们大秀才，他是地方官，这事儿他一定会办好的。
5: 你们什么意思吗？
2: 没意思啊。
6: 公事公办。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啊。
1: 说话要能说出钱来，我天天做报告。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哎，干啥去？送水啊？
3: 首长在开会呢。
1: 不会吧，我明明看见是慧文大姐啊。
3: 少说一句女会长龅牙吗？算。
2: 对，
1: 慧文同志，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
0: 凭什么让我闭上嘴？我是在谈工作。
1: 你接着谈。
0: 喂，你去哪儿？
3: 珍珠姐，来，这。珍珠姐，领导发了愁，我们这做警卫员的当然要排忧解难了。
1: 胡说，我发什么愁啊？
3: 有困难找常发，千万别客气啊。今天这月亮不错。出去转转。
1: 你又要打什么滚？
3: 陈发海
4: 到。
3: 贝马，真叔就要出去转转。
4: 真叔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3: 当然是去看月亮了。今天月亮那么好，长圆了，跟小姑娘的脸蛋似的，又白又光，看一眼啊多活10年。快去贝马，快去快去快去。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圆的。
1: 郑书记，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已经走了30多里了，再往前面走那可就危险了。
2: 怕危险你回家啊，没人叫你出来。
1: 老程，你到底在搞啥鬼啊？前面就是王庄了，那可是地主武装团军的地方。
2: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怕他咬你啊？
1: 那帮龟孙子表面上谈合作，肚子里全是坏下水，还对我们打冷枪呢。前两天我们的人从他围子外面经过，还被他们打伤了呢。
2: 打冷枪好啊，老子怕他打冷枪啊。
1: 老常，你有没有为首长考虑？
3: 算了，就听他一回吧。既然是出来看月亮，就看个痛。
1: 郑书记，他是个疯子，您怎么也跟着起哄啊？
2: 哈哈哈，你。

0: 陈书记，这个王母窝里头啊，住着王庄一带最有名的土财主，他叫母猪龙。这小子表面上喊着抗日，可背地里头竟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啊，说得好啊，说母猪龙的钱花不完，母猪龙的粮食可以吃十年呢。可咱们部队呢，没粮食吃，没钱花，他可好，躲在王八窝里头，净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这账咱们得算吧。
1: 你是说把他的窝端了？
2: 不合适。现在国共合作，不管怎么说，他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招牌。
0: 咱是八路，哪能干那种违反政策的事儿啊？
2: 那我们来干什么？问他借钱？
0: 不用借钱，想个办法让他出点血。
2: 还说不违反政策，他会心甘情愿的出血吗？
0: 哎，这事儿交给老常吧，你们在这儿看月亮好吧，我去讨杯酒喝。
2: 哎，干嘛要一个人去呢？要去大家一起去。
0: 这可不行，你是首长，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你敢不服从命令？
0: 真后悔带你出来。行吧，你们离我远点啊。陈法海，保护首长，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你就是汉奸。
3: 你到底想搞啥嘛？
0: 劫富济贫，懂不懂？老子13岁就干这行了。
4: 长什么长？我是母猪龙的哥哥王七蛋，
5: 我管你是什么蛋，赶快滚蛋！
4: 有种你就开枪吧你！
3: 陈书记，太危险了，他们说不定真的会开枪。
2: 长发说的对，我还怕他们不开枪。
4: 龟孙子，瞎了你们的狗眼！哎呦，俺的娘啊！
0: 等着明天来结账吧。
6: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鬼主意？
0: 走走。

0: 贵军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我们经过此处，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
1: 开枪？我们开枪了吗？不会吧！
0: 废话，不是你们开枪，难道这伤是我自己打的？
1: 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0: 枪毙。

0: 要不要去见你们县长，或者直接去找严长官？
1: 有话好说。
2: 有话好说。
3: 你有什么好说的？
0: 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为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我们可以不向上面报告，不过这要看你们的态度，你们是愿意认打还是愿意认罚？
1: 认罚。认罚。
0: 八路军浴血奋战，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你们却大酒大肉，豪华奢侈，这太不公平了。看在你能主动认错，态度还可以，就罚你们5000块大洋，300担粮食，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 好，好，好，好，好，好。
4: 再加2支驳壳枪。
1: 这个只……
4: 你们拿枪打八路，我们拿枪打鬼子，这要求不过分吧？有没有听过狼毒花？就是那个经常在日本人家里头转悠的那人。
1: 你是？
4: 这要求
1: 不过分，不过分，太不过分了。
4: 一只啊。
1: 嗯。

0: 大医生，这买药的钱可是给你准备好了，这买药的事儿，
1: 请政委放心吧。
2: 哎哎，等等，
3: 大医生，你也太小气了吧，连个谢谢也不说呀？
1: 我干嘛要谢他呀？这可是长发的功劳。
2: 这300担粮食啊，也够部队吃一阵子了。
3: 这些钱财本来就是从民间搜刮来的，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舅子，你这招不错呀。
2: 这可不是我的招啊。
3: 长发，瞧这小子，肚子里墨水没多少，这坏水啊还真不少。不过啊，这事长发可以怎么做，咱们得讲原则呀。你马上写一份感谢信送过去，把严长官的名字写在前面，这样也好让母猪龙这个黑锅背得不那么冤吧。
2: 这样也好，毕竟还是友军嘛。
3: 嗯。
2: 长发，
4: 到。首长，有事吗？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你没事了，咱回家。

0: 出来了，
1: 没有了，
0: 没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了。
1: 你是不是准备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啊？
0: 毛主席也管得太多了吧？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军队的纪律。除非啊，你不想当八路了。
0: 我当。我当然是八路了。
2: 张发，看在你又立功的份上，这两把枪可以归你使用。
3: 还是政委公道。
2: 不过你不归我管，我说了也不算数啊。
3: 你逗我玩啊你。
4: 哦，你见过比甄书记更公道的人吗？
5: 甄书记，来帮一手，来帮我玩。
6: 报告。戴政委啊。报告甄书记，地委来人了，说找您有急事。
7: 什么事？听说是那个叫草蛇的罪犯从关押所里逃跑了。
6: 什么？
8: 这家伙学着少庄脱险的办法，在监管室的墙角挖了一个洞跑了。本来觉得他为抗战做过些好事，所以在监管上我们就松懈了些。
9: 逃跑的还有别人吗？
8: 就他一个。我们已经接到死者家属的担保书，也知道他在赵庄突围的行动中做过贡献。本来要考虑从轻处罚，可是现在这件事儿对其他犯人的影响很大，我担心还会有人学他的样子。要是往坏处想，他投靠了日本人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9: 派人去找了吗？
8: 我们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可是到现在还没消息。
5: 甄书记，
3: 甄书记，让我去吧。我要不把这龟孙子找回来，我就是小姨子养的。
1: 长发，嗯，你什么时候能把那土匪兮兮的语言改一改啊？这儿没你的事儿。

0: 哎，老常，老常。哎，小马，他有哪根筋不对了？
1: 这还不明白？他和那个逃跑草蛇啊是结拜兄弟，他正四处求人给草蛇免罪呢。这帮土匪草寇都混蛋，你把他当人，他不把自己当人。
2: 说什么呢？我警告你啊，你说我老常什么，我认了。别伤害我的朋友。
0: 这种人也算朋友？有逃跑的朋友吗？
2: 关你什么事儿？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用得着你废话吗？我告诉你，草蛇是英雄，在赵庄的时候是英雄，没有他，那几百人全完蛋。

0: 拿我不当兄弟的啊！我老常可没拿你不当兄弟。你要是敢当汉奸，第一个人宰了你！宰！
1: 哇，他这干什么呢？
2: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又想要杀人。
1: 杀人？
2: 别说是他了，就连我，你知道，这次草蛇本来是可以减轻罪责，甚至可能不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谁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
1: 我对草蛇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们毕竟打过交道，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有意逃。

0: 被惩罚的人，更不会是汉奸。他这次出走一定是有原因的。
1: 不管是什么原因，越狱逃跑就是罪上加罪。
2: 哦，对了，你不是说在赵庄的附近有一个山洞吗？说不定草蛇就还藏在那个山洞。
0: 那个山洞虽然我也待过，可是要我找我还真找不着。
3: 哎，对了，你可以去问问长发吗？他一定能知道。
1: 我知道派其他人去未必能找到草蛇，就算找到了也未必能把他带回来。
3: 那你为什么不派他去找呢？
1: 长发在旧的军队里待得太久了，他尽管讲义气人聪明，可是性格太火爆，我担心他会再干出什么蠢事。
0: 好好跟他说，说清楚嘛。
1: 像长发这种人做思想工作没用，只能想点什么偏方。
3: 啥偏方？
1: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
3: 哦，我们和保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已经把药品买好了，就等着我们派人把药品运送回来了。
1: 好吧，我们商量一下，马上安排。
3: 你别忘了，我也去。
1: 你凑什么热闹？
3: 哎，这药品是我负责联系的，我怎么能不去？再说了，现在街上那么多，竟用些假药糊弄人，我不亲自去怎么能行呢？
1: 好吧，我们马上安排。
4: 呀！
0: 长发，这是干嘛呢？天这么冷，他跳到水里会冻病的。
4: 走。

0: 张队长，
1: 到。
0: 你对赵庄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就由你带武工队到赵庄一带四处寻找，既不能惊动鬼子，而且要设法把人给我找到。记住，如果找到草蛇以后，要好言劝他回来，一定要注意政策，既不能打骂，更不准开枪。
1: 那他要是拒捕逃跑呢？
0: 那也不准开枪，除非他投靠了鬼子，或者是当了汉奸。
2: 他不会的。
0: 记住了吗？
1: 哦，记住了。
0: 程方矮，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和混文一起去找那个山洞，那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只有草蛇和已经死去的泥鳅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混文虽然进去过，但是对那儿的地形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3: 郑书记，放心吧。
0: 小马，
4: 到。
0: 你马上到区委找到老刘，让区小队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以防不测。
5: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了。
0: 好，分头准备。
6: 是。

0: 陈峰，有事儿？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感冒了？
1: 陈书记，你不公平！
0: 谁欺负你了？说出来，咱找他理论去。
1: 装什么糊涂你？
0: 装糊涂？装什么糊涂？
2: 他们都有任务，为什么我没有事做啊？我很笨吗？我很不中用吗？我是聋子耳朵还是绣花枕头？
0: 你看，要不是你说，我真给忘了，谁都可以没。

0: 任务，你老常怎么可以没任务呢？眼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长鹏，鬼子的大草当被粉碎以后，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地委决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保证部队的供给。
1: 甄书记，你就直接说我的任务吧。
0: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你到房东王大娘那儿学习纺织技术。
1: 纺织技术，
0: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光荣的任务，你不仅要自己学会，而且要负责教会大家。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老师。
2: 我不干，
1: 我不干。
0: 我给你的书背了吗？
2: 背了。
0: 第一条，
2: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这不就对了吗？背得挺好的。
2: 毛主席在哪儿呢？
3: 我要告状，我要喊冤。我他妈告状去！我
2: 报告，长发，我找毛主席没找着，只好找你了。
4: 大哥子，
5: 到，
4: 给长发同志倒杯水。哎，对，算了算了算了，
5: 他不喝水。你看我这儿也没你需要的东西，哎，坐吧。
2: 不用了。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2: 我要求调回部队。
5: 要求调动啊？哎，这要求调动总得有个具体的理由吧？
2: 甄书记欺负我。
5: 是吗？哎呀，这问题可严重了。他怎么欺负你的呀？
2: 不公道，不义气，不道义，打击报复，看人下菜。
5: 哈哈哈哈，这么多条罪名啊。
4: 好，说说具体的。长发，我是一次才没招你吧？
2: 不服，我就是不服。凭什么这样他？
6: 凭什么呀？别人都有任务，我为什么没有啊？让我去学纺线，他才像纺线的呢。他是领导，他应该学会教我们，然后我们再学。
7: 这就是你的偏方，诸葛亮巧击关云长。
8: 我可不是诸葛亮，他长发还真有点关云长的义气。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郭文杰，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说呀？
0: 谁？说什么？
1: 你又给我装糊涂。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那位了。他对长发也太不公平了吧？
0: 你既然那么喜欢跟长发打抱不平，那你干嘛不跟他自己去说？
1: 我跟他说得上吗？
0: 我跟他说得上？
1: 你跟他当然说得上了。他不是你未来的丈夫吗？
0: 哎，这可是两码事儿。再说了，要是长发惹出点什么事来，谁来负责？
1: 还没结婚呢，却先一个鼻孔出气了。
0: 我看你是越来越危险了。
1: 我危险什么呀？
0: 你说呢？
1: 我一点也不危险，我这完全是秉性而论，仗义。

0: 直言。
1: 你危险啊，就危险在你的心上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没其他意思。
1: 谁知道？
0: 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啥意思。我总觉得长发这个人是个谜，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谜。可他有时候又很简单，很憨，还有那么一点傻乎乎的。
1: 说你危险，你还不承认？
0: 文姐，你说我和梅子谁漂亮？
1: 这不是谁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0: 要是没有梅子的事儿就好了。我不在乎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他以后能对我好就行。
1: 疯了？
0: 我没疯。
1: 疯了，而且疯得一塌糊涂。
0: 是，我是疯了。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初恋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疯子，第二种还是疯子。精辟，太精辟了。
1: 你自己编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既然你那么关心长发，我就透露点内部消息给你，免得你呀一晚上睡不着觉。
0: 那你快说。
1: 长发当然是去找草蛇的第一人选，不过老郑担心他会惹出什么麻烦，所以啊故意跟他兜了一个圈子。
0: 那武工队呢？
1: 他们是和我一起到敌占区运药品的。
0: 真的？
1: 骗你干嘛？
0: 哎，霍荣姐，我还真有点累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休息了。
2: 哎，我怎么听你这口气，还是想让长发去啊？
3: 政委。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孟为什么总喜欢给你闹点别。
2: 为什么？
3: 一个人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
2: 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在损我呢？
3: 所以你怎么想？
2: 对了，长发的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既然你什么都猜到了，这份人情啊，就送给你。
2: 让我去唱红脸，哎，那我可是要占大便宜的。
3: 我知道你有办法红脸白脸一起唱。
2: 好，你个大秀子。

0: 老常，老常，有什么不好？
1: 老子耳朵聋了吗？
0: 快，带上伪证找你的，
1: 在哪儿呢？
0: 司令部。
1: 我就知道戴政委不会忘了我老常。
0: 政委，这是啥东西？
1: 你是老兵了，连军令状是什么都不知道吗？这上面写的是啥？自个儿念念。政委，您就别让我难堪了。哎。 您是不是同意我去抓草蛇了？对不对？
0: 听说你跟草蛇是结拜兄弟，
1: 这您也知道。

1: 好，我就给你这次机会，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是。不过丑话说在前边啊，你只是安全的把他带回来，你可不要拉呱扯秧给我惹一大堆麻烦，更不能冒险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2: 政委放心，老常如果完不成任务，老常的头就是您的了。
1: 我要你头干什么？我要的是八路军的纪律。行。
2: 我要是违反纪律，随您怎么处置。
1: 好，军令。

0: 来，走，拜拜拜啊！
1: 哎哎，老程，你这是
0: 执行任务啊？
1: 啥任务？
0: 这是秘密。甄书记回来
1: 啊，
0: 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说我老常公务繁忙，不能当面辞行。他要找我的话啊，让他让戴亮来找我
1: 啊。
0: 走走，
1: 你这上马挺不错，下马更精彩。
2: 没事吧？
1: 走走走走走。
0: 政委啊，就是比书记强。回来，我一定给你当警卫员。
3: 撤。

0: 我说我捡了个大便宜吧。这小子，报告，戴政委、郑书记，我们队准备完毕。
1: 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你主讲吧。
1: 认为已经很清楚了，敌占局的同志们为了买这批药品，付出很大的牺牲，
0: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保护好，
1: 安全的送回。是。
0: 敌人加强了对我们根据地的封锁，所以啊，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一定要格外小心啊！特别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大医生啊，他要出点什么麻烦，别说你们郑书记不答应，我也不会轻饶你。
2: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要什么人保护？
0: 那好吧，我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你这次回来以后啊，我亲自为你们俩主持婚礼。
0: 如果你们小两口要有什么秘密，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张队长，啊，
2: 愣
0: 干什么？走啊！
2: 啊！
1: 小心点，
2: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3: 你他娘的要敢当汉奸，老子就杀了你，让你小子断子绝孙。

你就等吧，我回来了。八路军对你不薄啊，给你立了碑，还给你立了碑，你他娘的没白死，你死的壮烈。 死得值了，可兄弟我呢？

我算什么呀？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兄弟今天来啊，是来跟你告个别的。不管咋说，你我是兄弟，我都要和你在一条路上走。你等着我啊，咱们阴曹地府再见。

0: 你就兄弟，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抓人的。咱们兄弟中，除了汉奸，
1: 我不是汉奸，闭嘴！我不是汉奸，
0: 你不服八路军政府管就是汉奸，
1: 我不是汉奌。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
0: 不是汉奸就跟我回去吧。
1: 我不回。
0: 你敢？
1: 我就不回。
0: 老子毙了你！
1: 毙了我，我也不回。
0: 你。
1: 常大哥，我要是不回，就不是汉奸了。我要是回去了，那才真正成了汉奸。
0: 放你娘的鸟屁！
1: 常大哥，你听我跟你说。
2: 孙同志，老刘来了。
3: 怎么样了？
4: 老李那事出问题了。
3: 出什么问题了？
4: 我们的组织内部出了内线，走漏了消息。药品刚运出保定城不久，就被王皮的队伍截住了。几个运送药品的战士也被杀害了。

0: 什么？你要投奔你叔叔？
1: 我叔在伪军当队长，只有投靠他，才能有机会杀鬼子，为泥鳅报仇。
0: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去报仇啊？
1: 我不能让泥鳅白死。
0: 妈妈的，报仇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你一个人就能把鬼子收拾了，还要八路军干什么？吃干饭的。
1: 常大哥，对不住了，你回去吧。
0: 放屁！我老常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去，你活着，咱俩走回去；你死了，我背你回去。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现在回去，就算政府不把我当汉奸，我也没什么好鬼子吃。如果我能杀几个鬼子呢，或者干脆和他们同归于尽呢，那我也没白活这一场。至少我能够像泥鳅一样落个好名声吧。常大哥，兄弟我别无所求，我只希望死了以后能够混一个干净的土堆。
0: 也就是说，你这次出来

0: 我准备活着回去。是。看来我是白交这朋友了。你没白交，我敬重常大哥是条汉子，把你当大哥，敬重个鬼！你不相信八路军政府，那就是不相信八路军；你不相信八路军，就是不相信我老常。朋友过江，重在一个义字。 你他娘的只相信自己，还算啥朋友？常大哥，闭上你的鸟嘴！今天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今儿咱们就公事公办了，我就不相信带不回去你。好，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就直说了。除非你打死我，把我背回去，要不然我肯定会找小鬼子拼命。
1: 你以为我不敢啊？我再问你一句，你回不回？
0: 活都不回，死都回。
1: 不回去就是汉奸。
0: 是不是汉奸？死了以后别人说。你铁了心啊！
1: 你别废土莽，要么开枪，要么放兄弟走人。
2: 毛主席不许我打人骂人，我不能不给他老人家面子。不敢的话，我现在就废了。
3: 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比方说，采取攻心政策，做王屁的工作。我们考虑过了，这不太可能。这个王屁。 是一个铁杆的汉奸，上次鬼子包围赵庄，就是潘永贵和他在捣乱。他从前跟我国民党，心里投靠了日本人。鬼子为了笼络人心，还给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现在可是鬼子的红人了。
3: 实在不行就给他端了。
4: 想打掉他不是不行，问题是无法解决药品的安全问题。如果再惊动了鬼子，那问题就更麻烦。
3: 少爷同志说的对，我们的任务啊是药品。那你说怎么办？哎，我们的货还在王皮手里吗？
2: 就我们的内线给的情报，药品还在王皮的手里。
5: 这两个贪心的很，
3: 他想背着日本人转手倒卖，独吞那瑞皮钱。
2: 你是说王皮的队伍里有我们的内线？
0: 草蛇，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我们还算是朋友呢。草蛇的叔叔就在王皮的队伍里当连长。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赵庄，草蛇还找过他。我一直以为我老常是条汉子，现在看来啊，你他娘的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倒先死在你小子手里。
6: 常大哥，我你知道吗？我出来前和政委立下过军令状，不把你带回去，我脑子就归他了。
0: 读过书吗？读过几天私塾。我有一本条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送给我的。
1: 带出来也没用，那是给我定的。什么纪律、什么注意什么的，对你这种混蛋也没用。你说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这你也知道？当年红军到陕北路过我们村儿，我听他们唱过。
0: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切行动之慧。

0: 和那个一样，是个八路军了。妈妈的，
1: 连你这种草寇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啊！

0: 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你应该听我的指挥吧。往大了说，我是八路军，你更应该听我的指挥了，不是？
1: 好吧，你我各退一步，给我10天时间，10天之后，不管我死活，我都跟你回去。
0: 10天太多，顶多2天。
1: 7天，不能再少了。
0: 3天。

0: 什么事儿？
1: 连长，外面有人找。
0: 没看过这儿的客人，就说我不在。
1: 他说是您的侄子叫二娃子。
0: 二娃子？哎，他怎么？就他一个人？
1: 是，就他一个人。
0: 那你让他进来。
1: 是。
0: 他怎么跑这儿来
2: 了？二娃子从咱们的监管处跑了出来，咱们的人正在四处找他呢。
0: 哦，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老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药品的事儿容我再考虑一下。
2: 时间你得抓紧，如果他被药品出手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好。
2: 还有，你做一下二娃子的工作，让他赶快回来自首吧。
0: 行，我知道了。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2: 这都不补吗？
3: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说我找你有事儿。
1: 先别说你找我有事儿。我问你，谁让你跑的？
2: 没人让我跑，是我自己跑的。
1: 你糊涂啊，你这孩子！
2: 叔，我不能让你就白死，我要为他报仇。
1: 就你？
2: 叔，你啥也不用说，只要你告诉我，杀死你舅那个日本人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1: 日本人都在保定住着呢，你能去找？
2: 知道了。
1: 站住！
3: 二娃子，别说你进不了保定城，就算你进得了保定城，你也未必能找到那个日本人。哎，再说啊，就算你找到那个日本人，还没等你杀了他，你先完蛋了。
2: 完蛋就完蛋，大不了同归于尽。
4: 傻小子，
1: 别犯傻了，听叔的话，赶快去自首啊！
2: 找不着那个日本人，我哪儿都不去。
1: 去。好，那这样吧，这个地方太扎眼了。叔在城西还有一处房子，你去那里先躲两天。这边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2: 行。
1: 哎，等等，二娃子，我可再告诉你一遍，你可千万别出去。要是捅娄子，叔也帮不了你，记住没有？
2: 知道了，叔你快点啊，我只有五天。

0: 们说，王丕倒卖药品，既然要瞒着日本人，他会不会也瞒着他老婆呢？
1: 什么意思？
0: 鬼子把一个日本女人放在他身边，明着是做他老婆，实际上还不是为了监视他。王丕人不傻，他应该看得出这一点，所以我估计他也会瞒着自己的老婆。
2: 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能做通那个日本女人的工作？
0: 至少我们应该想办法利用她。
3: 怎么利用？
0: 如果让她知道这件事情，逼着王丕把药品转移，然后啊，我们趁机下手把药品给夺回来。这个王丕心里有鬼，自然不敢声张，更不敢惊动日本人。这样一来，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
3: 这倒是个好办法，问题是怎么能让王丕的老婆知道这件事情呢？
2: 只要是长发在就好了，他对付女人他最拿手。
0: 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0: 大哥，你喝酒就喝酒吧，能不能不出声音啊你？
1: 已经过去两天了啊，还有三天咱们就回去。
2: 大哥，你可真不够朋友。
1: 怎么不够朋友？不是给你五天时间了吗？
0: 那你也应该帮我出个主意吧。
1: 你叔说的没错，别说给你三天时间，就算是十天啊，你也进不了保定城，杀不了那日本人。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啊，你说该怎么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1: 我知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2: 好，大哥，既然你不江湖，就别怪兄弟我不义气。报不了仇，我死都不会和你回去。
3: 哎，你说话不算话。
2: 大哥，是你不义气在先的吗？你说过你就是我们兄弟，对不对？
3: 来，回来回来，
1: 我给你支两招啊。想报仇不一定非杀那个日本人，他的仇咱们先记着，以后叫他加倍偿还。
2: 那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杀不了日本人，不一定杀不了王屁那狗东西吧？别忘了，赵庄的鬼子可是他带去的。这个狗汉奸早就该死。
2: 哎，大哥，这样行不行？那些日本人再让他们多活两天，我去找我叔去。
1: 哎，找你叔干什么？
2: 哎，让他帮我们找王屁呀。
1: 哎呦，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你叔是咱们自己人，你找他不把他暴露了吗？再说了，找王屁用得着你叔吗？我长发是干什么的？
2: 那就走吧，还等什么呀？嗯，
1: 急什么？喝酒，喝点酒啊。哎呦，天儿还没黑呢。

0: 王辟这个狗杂种，竟然吃到老子的头上，不给他点教训，他还以为我孟长胜是孬种呢。
1: 刘家堡是保定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把它断了，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会大有好处。
2: 我看，我们可以趁机会，把它给收拾了。
0: 现在的关键是那批药品，我们必须先设法把药品抓到手，这样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放心的收拾王辟了。
2: 白秀斋。

0: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想连夜赶到刘家堡外围，与武工队会合，设法抢出药品。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放心的端王屁的老窝了。
2: 王屁不可怕，我担心是保定的鬼子前来增援。
3: 打增援是我的拿手戏啊，这桌饭我包了。
2: 那好，我带一个团去打刘家堡。
1: 太好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
0: 好。
2: 哎，大学仔，
4: 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吧。
1: 恐怕没有时间了，我那儿还有点小麻烦。
3: 啥麻烦？
1: 那个逃跑的草蛇呀，也到了刘家堡。我怀疑长发会和他在一起。
3: 长发？这狗日的，到刘家堡干什么？
1: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的话，一定是为了泥鳅报仇。我担心这两个愣头青啊，又会惹出什么麻烦。
4: 那赶紧去呀！
5: 大院子就是王屁的狗窝，
6: 那还等什么呀？走吧。
5: 别急，要是王屁不在家，咱不白辛苦一趟吗？我先去探一探，在这等着。快，
6: 我也去。
5: 行，那咱们说好了，事情办完之后你跟我回去，我交差你了事啊。
6: 鬼子，
7: 进了王屁家里，王屁肯定也在家。咱们现在冲进去，李安鬼子带汉奸，咱们给他来个一手会。
5: 等等，
6: 还等什么呀？
7: 你不会是没带子弹吧？
5: 给我闭嘴！
8: 私は徳国家の林木です。大隊長を書かれたのです。
9: 兄く主人は出かけております。余計をお伝えしましょうか。
8: 大隊長と直接話ししたいのですが、いつお戻りになりますか。
9: 私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ので、どうぞ中へお座りください。
8: どうぞ。

0: 真没想到，堂堂狼毒花也要下软蛋的时候。早知道我一个人来了。
1: 啊！闭嘴！你不说话会死吗？
0: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什么呀？
1: 我在考虑那三个人为什么去王屁家。
0: 哼，鬼子打汉奸还能干什么呀？
1: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日本人？
0: 嗯，难道不是吗？
1: 你见过日本人里边有八路军的武工队长吗？
0: 武工队长？你怎么知道？
1: 你忘了老子是干什么的了？
0: 大哥，大哥，那你的意思是，
2: 武工队到了刘家堡，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1: 兄弟，我们可不能蛮干了。
0: 可是
1: 个鬼啊！要是因为我们坏了大事儿，就算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
2: 队都到了，说不定秀才书记也到了。我要让秀才书记知道我老张违反纪律和你在一起胡闹，那可没好果子吃啊。
0: 那我们更应该早点动手，我可不想当汉奸。
1: 你懂个大头蒜的你，我是八路
3: 老车叔，一定要加倍小心。要想不出什么意外，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
4: 嗯，还有，就是不能让草蛇溜到刘家堡，要把他接出来。
3: 草蛇是一个人吗？
4: 听说是他一个人。
3: 长发难道没找到他？
5: 想到长发也有失手的时候。
3: 好了，分头准备吧。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忙慌的？我三圈都没开壶，这不好不容易刚刚缓回手气。
1: 不是我找你，是保定特高科的人啊，他们找你。
0: 特高科人呢？
1: 回去了。
0: 他们找我什么事？
1: 说是一件什么关于什么药品的事情啊。
0: 药品？什么药品？
1: 你是不是在八路军那里接获了一批药品呀？
0: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0: 亲爱的，我怎么能哄你呢？
2: 这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要是真缴获了八路军的药品呢，这么重要的功劳，我肯定是马上向皇军报告的。
1: 啊，这我就放心了。我呀，真是怕你会出事儿。
2: 你就放心吧，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王丕也不会和皇军离心离德呀。

呸！这个骚娘们竟敢跑到中国来找男人，王屁，你个混球，嫖了日本娘们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接了八路军的药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支书记，不好了，草蛇不见了。
1: 你说什么？这么晚了，他去哪儿了？
0: 他是跳后窗户跑的，还拿走我两颗手榴弹。
1: 坏了，要出事了。

0: 人算不如天算。我算来算去，就是没算到草蛇会给我们出这么大的难题。
1: 郑书记，你别太着急了，咱们啊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草蛇，阻止他的蛮干行动。我们到哪儿找呢？刘家堡是敌人的地盘，如果我们兴师动众的去找人，谁敢保证敌人不会发现？如果找不到草蛇，整个行动计划就无法保证按我们的意愿进行。
2: 干脆我们提前行动，趁敌人没有发现，悄悄地摸上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抢回药品，顺便端了王屁的老窝。
0: 能出其不意地端了王屁的老窝，当然好了。问题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3: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0: 敌人不会没有防备，而且很可能加强了戒备。再说我们连药品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是其一。其二，这次武工队配备的都是短枪，打贴身还行，如果被敌人发现，打起攻坚来那就是问题。孟司令员打增援的部队和戴政委的独立团还没有到位，如果我们的行动受阻，保定的鬼子马上就会赶回来，那问题就大了。
4: 那只有找草蛇了。
1: 可是草蛇他在哪儿呢？
5: 我去干掉王屁，你去找药品吧。
6: 屁话！你去干掉王屁，
5: 我和谁找药品？那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你去白死。
6: 还是屁话，你这么胡闯乱兵的，你就真的白死了。你给我记住，想报仇机会有的是，别坏了大事。
0: 张队长，
2: 到。
0: 你带几个人和老刘一起摸进刘家堡，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草蛇。
2: 是。
0: 顺便联系草蛇叔，要尽快找到药品的下落，

0: 我出来吗？
1: 我老常是干啥吃的？
0: 不是说他找楼上日本娘们睡觉了吗？
2: 他解了八路军的药品，又不想让日本人发现老鼠钻进了风箱里。你说他这会儿能睡得着吗？
3: 哪儿弄的绳子？
4: 堂堂连长家里弄这两个玩意儿还不简单？
2: 幸亏我刚才拉你的时候你没拉线儿。

0: 全得完蛋，找不着药品还得影响武工队的计划，你想让老子陪你当汉奸啊？
1: 常大哥，还是你厉害，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废话，要不我咋是八路，你只能算草寇呢。
1: 哎，常大哥，如果这次立了大功啊，你介绍我当八路吧。
0: 那要看政府怎么处置你了，
1: 只要不枪毙我，怎么处置我都行。
0: 怕死了？
1: 不是怕死，是不想死。我死了怎么当八路嘛？常大哥，你说八路军会不会要我这种杀人犯？
0: 小子也真够狠的，就为了一个不喜欢你们的女人，杀了人家五口子，还都是小老百姓。你要能杀五个鬼子，保你当连长。
1: 你不知道，你就是多么待见那个姑娘。
0: 女人是用来睡的，不是用来待见的。
1: 你说的那是婊子。你有没有真心待见过一个姑娘？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我怎么知道？
1: 上一次你背着陆姑娘的时候，比马跑得还快。我看得出来，你待见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男人待见女人啊，出气的声音都不一样。

0: 靠你。这种事儿不能瞎说，小心我挖了你的舌头。
1: 你放心，曹少我跟朋友讲义气，不会伤他。哎，你说现在什么时辰了？
2: 看来还得等一阵子。
3: 你要困就先溜了。
1: 我不困，你要困你睡，
3: 我不能睡。
1: 那为啥？
2: 我要是睡了，那葫芦准把刘家堡震塌了。

0: 老子有眼，还用你说？
1: 老大，你算得可真准啊！
0: 龟孙子，看你搂着日本娘们能睡一宿。干啥的？
2: 说话！
3: 是谁把药品透露给日本人的？
2: 说！
3: 要是这件事让日本人知道了，你们谁他妈也别想好过！
4: 大队长，要说。

0: 这事儿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这日本人怎么能知道呢？不可能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大队长，你看日本人又拿不出证据，那肯定是炸我们的。你想，如果日本人真的知道药品在我们手里，他为什么不直接派人过来搜呢？啊，他可以过来搜吗？对不对？

0: 你是说日本人也只是猜测？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那这件事情对日本人也得有个解释啊。
1: 大队长，你就死不认账，他能有什么办法？哎，不过，这药品存在刘家堡也不是个办法，得想办法把它运出去，藏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日本人就是再过来查，那就是骡子那玩意儿靠后了。
2: 事不宜迟，马上把这批药品转移出刘家堡，转移到猪尾巴沟。
1: 好，现在马上去办。
2: 等等，这件事我会派另外的人去办。

这批药品虽然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却拴着我王屁的脑袋。日本人知道了不会饶了我，八路军更不会给我什么好果子吃，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兄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就都不要回家了啊！委屈委屈大家，我这儿什么都有，兄弟们随便玩。但是我丑话要说在前头，我那个龟孙子敢擅自离开一步，到时候可别怪我王某不顾多年的交情。我的话都听明白。

0: 一定是在弄药品。一会儿啊，你就等着好戏看吧。
1: 程大哥，我也跟你去了。
0: 你跟着干嘛？你以为这是闯人家洞房？这是打仗，
1: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要是多一个人多一份累赘呢？
1: 你别小看我。
0: 不是我小看你啊，是你根本就不怎么高。干这活啊，就像找女人一样，你要一次把她拿下，让她晕头转向跟着你走，一次拿不下再来第二次，那就麻烦大了。找女人还好，大不了被人一脚踹到炕沿下面，仗要是打大了，丢的可是脑袋。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呀，你小命要丢了，我怎么向戴掌柜交代？
1: 他们出来了，他们这是去哪儿？

0: 快点！一个一个的啊！晚上没吃饭的，
1: 小心！
2: 这小子竟然把药品藏在军火库！
1: 快点放！
2: 啊，那我们现在来北京，看看他们把药品到底运到什么地方。
3: 三零。
4: 你哪三名啊？四名。
3: 哎，服了。好，给钱给钱，快点。
4: 来，等我一会儿。行，等我一会儿啊！
5: 今天手真臭。
4: 狗蛋儿，狗蛋儿，
1: 哎，
4: 跑不回去，找他点再给我拿点钱回来。我还就不信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告诉太太，就说今天晚上大队长请客，我就不回去了，让他自己先睡吧。啊，
1: 是。
4: 来，
6: 狗蛋去哪里？
7: 哦，去给我们连长拿钱。

0: 王替果然转移药品了，太好了！不过这姓王的狡猾得很，他把部下全部困在大队部里面，不许出门。草蛇说也无法脱身，所以这次我们只能自己行动。
1: 这药品往什么地方送？出东门去出入口。
0: 张队长，你联系侦察处记，准备行动吧。
2: 可这草蛇还没有找到啊！现在是药品比人重要，还有我呢，我会想办法的。但愿草蛇在这关键的时候不会给我们添什么乱子。
3: 大哥，东西已经装好了。
4: 好，马上运走，亲自押车
3: 去驻委办公。
4: 走西门，把这批货直接给我运到石门沟。记着，路上当心点儿，要是这批货出了事儿，不小心我淹了你。
5: 是，大哥，请放心。
4: 快去吧。
3: 等等，
4: 夫人。
5: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没什么，
4: 二中队需要一批军火。哦，是吗？把箱子打开，夫人。打开吧。
5: 的确。

0: 的确是药品。我正打算让兄弟们把他押往保定，交给皇军。
1: 你是交给皇军呢，还是交给八路军？
0: 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相信我王妃？
1: 我要是相信你，这批药品早就落到八路军的手里了。
0: 夫人，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特高科根本就没有来过人。
0: 你是说皇军不知道？
1: 啊，这一切是八路军早就安排好了的。
0: 八路，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现在他们正在路上张开大网等着你呢。
2: 立正，检查枪械。上去，报告陈书记，都准备好了。
3: 张队长，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到朱尾巴沟吗？
2: 草蛇叔的情报不会有问题。
3: 王丕根本不相信他的几个部下，为什么还要当众宣布把药品运到朱尾巴沟？
4: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名堂？
2: 有道理，这小子不会玩什么声东击西吧？
3: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好两手准备。你带两个小队到西边去，别让他们通过石门沟把药品偷运走。
2: 是，出发。
5: 奇怪啊。
3: 奇怪什么？
5: 草蛇虽然没找到，可他也没有什么动静，我还真担心他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3: 看来我们猜得不错。
5: 什么？
3: 长发一定跟草蛇在一起。

0: 那您说是怎么办呢？
1: 立即卸车，把货物都放回去，要严加看管。
0: 来人呐！把货都给我卸了！
2: 快快快，卸车！
3: 快点！快点！

0: 什么鬼？怎么又把东西搬回去了？搬回去好，刚好我们一起给他包饺子。哎，老大，咱们走了，我们开始动手吧。
1: 再等等，还等什么呀？再等天都亮了。可是这看守这么严，咱们也过不去啊。就算过去。
0: 这么多要命的运作，干脆给他炸掉！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你要来了，闭上你的鸟嘴！你要是怕死，你走，我去！你给我回来！我真没想到，你常老大竟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1: 亏我和泥鳅那么信任你，还把你当英雄，哼，胆小！老子走刀山趟火海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崩了你。
0: 好，你打，
1: 我打死你！ 把你埋在泥鳅的墓前，那

0: 块大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大汉奸草蛇，两块石碑弄在一起，让所有的人看到。大英雄离丘，每天有人敬烟敬酒，而大汉奸草蛇呢，是让落一个千人锤万人骂的罪名。你以为离丘会认你这个兄弟吗？
1: 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是汉奸，你就也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为他报仇。
0: 你就不是傻子，你为他报仇，为什么和八路军过不去？
1: 我没和八路军过不去。
0: 你要炸八路军的药品，就是和八路军过不去。
1: 我，
0: 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想当汉奸非常容易，挨一枪了事；你要不想当汉奸也非常容易。闭上你个鸟嘴，听我说。

0: 你说嘛？你现在回去找你叔，
1: 找他干嘛？你不是说怕连累他吗？
0: 笨蛋！让他通知咱们的人说药品在军火库。
1: 那你呢？
0: 拦我干什么？还不走！

0: 奇怪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1: 出什么事儿了？啊？别急，慢慢说。
2: 我说他怎么了？ 他被王皮抓走了，抓走了，抓到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
1: 妈妈的，果然出事了。都怪我，是我连累我叔。我琢磨着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吧？
2: 那你说，敌人为什么要抓我叔？老大，你告诉我，
1: 你能不能让老子清静一会儿？你。

0: 这件事儿一定和这批药品有关。曹哲，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到了。
1: 你说，
0: 你对刘家堡的地形熟，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找到咱们的部队，告诉他们，药品就在军火库。那你呢？我得在这儿看着。 防止他们万一把药品转移走，还有要防止王丕那小子，万一王丕那小子狗急跳墙，把军火库给炸了，那咱们就全完了。

0: 那不行，你去报告，我在这看着。
1: 你看个鬼呀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得把军火库拿下，你行吗？
0: 我。
1: 快走吧。
2: 老大，你一个人太危险。
1: 还不快滚！
0: 老大，
1: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不听我指挥，老子的枪不是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

0: 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0: 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0: 尾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帮，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也没赏你这碗饭吃，随后便拂袖而去，再也不愿回来。这个被骂得一头雾水，兀自愣在原地的孩文，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有功课。幸运的是，吴灵仙不仅不打骂学生，还深知孩子都天性好动。当他发现学生唱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及时收住，改练身段和基本功。待筋骨活动开了，人也有了精神，再坐下来继续练唱。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的学徒生活：有时候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想要打盹儿。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要是换了别的教师，借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正是在这样的慈心通达又严谨不苟的教导下，年少的梅兰渐渐走出了祖师爷不赏饭的阴影，在京剧的天地里定下心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肉食街路东的这个门派，标记着老北京人对京剧的热爱。20世纪初的广和楼戏园，不仅曾是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它与梅兰芳的少年时期也有着极深的缘分。1904年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的七巧节，刚刚拜师2年的梅兰，就是在这个戏园首次登上了舞台。这一天，广和楼贴演应节灯彩戏《天河配》，吴灵仙事先与戏班班主商定，让梅兰串演《鹊桥秘事》一折中的织女。据说年龄小、个子矮、够不着布景的梅兰，是被师父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的。而梅兰对这次演出印象最深的是，鹊桥上插着许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他说，我站在上面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人生初见，舞台留给梅兰的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暖调的快乐。这份快乐伴随着梅兰芳此后50余年的舞台生涯，也牵动着他对吴灵仙一生的感念。1907年除夕之夜，13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听祖母谈起他的祖父和父亲。祖母告诫他，一定要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树道的门风。而正是这样的门风，在日后让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得遇良师，幸逢贵人，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0: 今天，在中国的许多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依然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专业。
1: 好，再来一次啊！前面都不错，这个手都挺好。
0: 这些孩子从十一二岁入学，要在学校接受六年左右的专业训练。虽然现在学戏远没有旧时代辛苦，但从学制的长短，到让学生边唱边学的教学方式，俨然都与梅兰芳幼年时刚刚兴起的京剧教学科班一脉相承。1907年，梅兰带艺入科，大班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科班喜连成，正式开启了他的职业演艺生涯。梅兰起初专习青衣，这是京剧旦角中的一种，多扮演年轻端庄的女性，以唱功见长。但在吴玲仙的悉心安排下，这个时期她又先后跟随梅家的梨园亲友习练了武功、昆曲，学习花旦、刀马旦、武生等行当。就这样，梅家世代良好的口碑和人缘，让梅兰有更便利的机会转艺多师，而曾经受过的否定和家境的艰难，也激发了少年心中的倔强与坚韧，让他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毅力成长精进。
2: 梅兰芳呢，这是笨鸟先飞，比人家花了加倍的力量来学，死学苦学，
3: 所以他练功比别人更苦，学习比别人更认真，基础就比别人更扎实。
0: 然而在那个时代，像梅兰芳这样广学苦练的伶人并不算少，为什么他能够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呢？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秘密：我打喜连成班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胡气坐的后面坐着看，越看越有兴趣，舍不得离开一步，日子久了，在演技方面不自觉地会逐渐提高，慢慢的，我在台上一招一式一哭一笑都能信手拈来，自然就会合拍。而更为难得的是，梅兰芳这个时期看得最多的戏里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龚云甫、黄润甫、金秀山等等，这些老生、武生、旦角、花脸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当时最为顶尖的京剧名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梅兰扮演的女人眼中泛起盈盈水晕，娴静端庄中别有脉脉柔情，正应了京剧行当里的那句老话，不疯魔不成活。这个曾经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的少年，经由日复一日的专心观摩实践和开悟，经由疯魔般心无旁骛的钻研，悄然生发出潜在的天赋与灵性，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渐渐展露他惊艳的一面。1908年，喜连成的创办人牛子厚断言，这个少年日后必成大器，随赠一名梅兰芳。从此这个名字伴他长城内外，叱咤南北。1911年，对梅兰芳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中国迎来了一个3000年未有的巨变。这一年，梅兰芳的第一个孩子永降生，梅家添了新的香火传人。也是

0: 在这一年，凭借《玉堂春》的首演，梅兰芳这个名字红遍了京城的戏园。而这一次，他的贵人是自家大伯梅雨田。京剧《玉堂春》讲的是明代风尘女子苏三被诬杀人身陷死牢，后经三堂会审沉冤得雪，并与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玉堂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但梅兰芳这一次扮演的苏三却有些不同。
1: 有一次梅雨田说他听了一个票友叫林继红把这个《玉堂春》的唱腔全改了，唱腔改得很好听，说你肯不肯原来学的东西改掉就听他的。梅兰芳同意他伯父的建议，就按照林继红设计的一个票友设计的唱腔去唱了这个《玉堂春》。
0: 多年以后，梅兰芳仍然对那场出演记忆犹新。他说，我刚下场不多一会儿，就听到台前的彩声四起，好像打雷一样，一阵阵的接着不断。很快梅兰芳就发现，此时台上既没有唱也没有道白，却刚好给了他伯父的胡琴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1: 梅兰芳那个时候是他的伯父梅雨田给他操琴，伴奏呢是随着唱腔来的，唱腔改变了，唱伴奏一定是改变。梅雨田呢又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伴奏家音乐家，然后呢他就显得就比原来的要清新委婉好听，有很多新意。
0: 看到观众喝彩，梅雨田也很兴奋，他把一个新曲牌来回变着拉，引得台下好声连连。等我再出台，观众的情绪已经被掀动得如火如荼，听见我的唱腔又透着新鲜，胡气儿又拖得严密，差不离每一句都有彩声来鼓励。梅兰芳说，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唱完整出戏。
1: 苏三离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就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京剧里面最流行的老戏一段唱腔，那就是梅兰芳的，就是当时梅兰芳在那个时候唱出来的。
0: 1911年的这个秋天，京城的戏园都在谈论梅家叔侄俩的这次合作，而在广泛的热议中，开始真正跻身京城名角行列的梅兰芳，也从这出新腔老戏的成功里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进而启发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艺术自觉。这一年他17岁。
1: 梅兰芳自己的演唱特色从《玉堂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他自己凡是自己的腔，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种唱法，修改前进完善美化。玉堂春的意义就在这儿。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玉堂春首演后的第二年，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依然稚嫩的梅兰芳特意走进照相馆，留下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这时虽然大街上还到处都是拖着辫子的人们，但随着两个月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晚清以来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同场看戏、不准带灯演戏等针对戏曲演出的各种禁令纷纷废止，梨园行也像中国的各个角落一样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2: 过去他还是停留在听戏的一个过程当中，听戏就是不用看台上的，往那个墙上那么一靠，墙上那么一靠，一个眼睛就闭起来了，那么就听，突然之间好叫起来了，就让他听戏高兴。
3: 一般的剧场早期是不卖女座的，不卖女座，后来呢进民国了，卖女票了，可不能坐在一块儿，楼上楼下，这最后才男女合作。

0: 后来有人曾这样感慨，民国初年仿佛一夜之间，戏园子里就多出了女性的身影。在这之前，人们欣赏京剧更多的是听戏，后来慢慢就变成看戏了。
1: 看戏首先要有剧情，还有人物，人物的性格那就不一样了。
2: 大量的女观众进入，他们呢会更多的能够从女性的戏剧人物上分享这些情感，分享他们的爱恨情仇，因此呢旦行的重要性呢慢慢开始凸显，对于整个戏剧的风格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此时的梅兰芳嗓音清脆，唱腔圆润，做工精致，扮相极佳，这一切与新的审美思潮是如此契合。经历十载磨砺的少年，似乎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去拥抱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0: 上海，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外贸通商口岸之一，素有东方时尚之都的美誉。自100多年前起，十里洋场除了种类繁多的舶来文化，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京剧也在蓬勃发展。清朝末年，随着谭鑫培等京城名角不断南来演出并受到追捧，这里建成与北京遥相呼应的南方京剧重镇。1913年深秋，上海的戏迷们注意到本地最有影响力的戏园丹桂第一台又迎来新的京城名角。在申报提前半个月就连续刊出的演出广告，以貌如紫都、声如鹤唳、南北第一青衣兼花旦等词语来介绍一位名叫梅兰芳的北京新角儿。一个成功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终于出现了。
1: 这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啊，上海太开放了，他在艺术上接受外来的东西都很快啊。你只在北京红，你不算好角儿，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样的，是好角儿，说你这才是大江南北的名角儿。
0: 1913年10月，梅兰芳生平第一次离开京城，陪同著名老生演员王凤卿来到上海。
2: 他是作为王凤卿的配角过去的，也就按照京剧行里说，叫给王凤卿挎刀。
3: 王凤卿那个是大红了，梅兰芳还是很嫩。
4: 王凤卿的包年那一期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吧，他3800两银子，那时候梅兰芳是1800银元，就那个价钱。
0: 据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戏园最初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有1400块银元，是王凤卿一再争取才使对方最终让步。这个有关包银的小插曲让梅兰芳感到了大上海的压力。出乎戏园老板意料的是，从登台亮相的彩楼配开始，上海观众就喜欢上了这位扮相与唱作俱佳的年轻京角儿。前3天的打头戏出奇的顺利。这时王凤卿向戏园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甘愿充当配角，让梅兰芳在上海压一回大轴。在京剧表演中，通常越精彩的戏越往后排，防止观众中途离场，他

0: 时营造演出气氛节节高的效果，而排在最后的大轴戏无疑是整场演出最重头的戏码。梅兰芳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了，
1: 他认为再是抱着肚子唱可能不行了，
2: 就是说怎么让上海观众喜欢，能把观众压住，压住这个台，
1: 就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排出一出木刻债，枪挑木天王又打的。
0: 1913年11月16日，单轨第一台的上海戏迷们见证了中国京剧史上又一个经典形象的诞生。一年之前，他们刚刚把《灵界大王》的牌匾赠予五四到沪演出的老生泰斗谭鑫培。此刻，台上的这位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不精通的年轻旦角儿所展现出的另一种绝美的韵致，同样令他们为之倾倒。
1: 上海人发疯了，这么一个就知道抱着肚子唱的人，居然还打了，居然又抢亲了，抢亲以后啊又闹事，把他老公公都拉下马来，那种很有故事性。
3: 他真正大红大紫就是从上海演出开始，那从上海回来以后，那他的影响就一发而不可收。
0: 40年后，梅兰芳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出《木刻债》首演的日子。这一天，他再一次跟上了时代变化的步伐。
4: 他站在一个新旧文化一个交汇处，梅兰芳先生站这个点呢，站得非常准。
3: 因为在此之前，旦行的演员在京剧界的地位一直不如老生那么高，老生一直是挑着京剧的大梁。1913年的梅兰芳的上海演出，我们可以看成京剧史上从以生行为主到生旦并重的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0: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那时梅兰芳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演出的成功，大上海每天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开阔着他的视野。他说，这短短的50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元旦前夕，一列北上的火车缓缓开出上海站，没有人知道车上有一位未来的艺术大师，正带着满满的革新京剧的冲动与他的时代对话。所谓巨匠，当时代选择了他的时候，他已是一身玲珑。

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邮轮。西班牙政府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美国减肥足球联赛欢乐开踢，趣味十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成都一街头深夜飙车博流量，噪声巨大，困扰居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0: 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成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七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
0: 当被追问是否认为伊朗正在刻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情，称美方很快就会知道。针对美方此前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他认为该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该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受挫。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要求。
0: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0多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

0: 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1: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市送医治疗。
2: Tras contactar con una de ellas, ha referido síntomas compatibles principalmente síntomas relacionados con tos, bienestar general, mientras se encontraba en su domicilio familiar en Alicante. De manera inmediata nos hemos puesto en contacto con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Salud Pública de la Generalitat Valenciana y en coordinación con la Consejería de Sanidad se ha procedido a su traslado preventivo y seguro a un hospital. Lo que se va a proceder a hacer...
1: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定于9号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卫生部门称，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0: 春天到来，熊从冬眠中苏醒，日本各地熊出没报告也随之增多。日本政府日前证实，日本出现了今年第一起熊袭人致死事件，另有报告指向两起疑似事件。
1: 日本环境省称，今年第一起熊袭人致死事件的受害者为一名55岁女子，4月21号在日本东北部岩手县被发现。另据日本警方通报，山形县岩手县本周先后发现两具遗体，但未提到两人死亡原因。日本媒体报道称，这两人可能死于熊袭击。此外，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秋田县和福岛县，4月收到目击熊活动的报告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三倍。日本环境省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受伤，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球队参加。比赛规则新颖奇特，球员需要赛前称重，减重越多，为球队拿到的积分越高。如果某支球队的队员因故未能参加称重，球队甚至可能会在开赛前提前落败。教练表示，联赛不仅帮助球员减脂塑形，还为其搭建社交平台，有助改善心理健康。不少球员在这里成功蜕变。
1: It actually motivates me. And at first, the first game I was here, I struggled. I couldn't even run for 2 minutes. I would ask for a sub. But now it's time. I'm playing three games. Like tonight, I'm playing three games.
2: I honestly didn't realize or didn't think that it would become as popular as it is. It seems to me to almost be on par with American football. And I know I might be in danger saying that.
0: 如今这项特色联赛已从德克萨斯州扩展至多个地区，球员们普遍期待这项小众趣味联赛能推动足球运动在美国进一步普及。
3: 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埃斯巴赫河是德国著名的冲浪圣地。当地时间8号，在经过河道维护作业后，这处城市冲浪圣地重新开放。
0: 埃斯巴赫河曾在去年十月展开河床清淤作业，之后浪涌曾一度消失。不久前，埃斯巴赫之浪再度回归，在经过有关部门评估后重新开放。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有关部门加强了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每天晚上10点以后禁止冲浪，必须使用紧急情况下可断开的冲浪绳装备等。慕尼黑是一座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但却因人工结构形成了一处罕见的城市冲浪圣地，吸引全球的冲浪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2人身亡，船上另有1人幸存。美军已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搜救这名幸存者。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实施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联社报道，此类打击至今已造成至少193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对媒体表示，虽然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面临不利局面，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目前选举计票仍在进行中，初步结果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区损失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系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官方和媒体未说明无人机来源。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随后，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当地时间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多人被困。杜克诺火山于8号早上7点40分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千米。当地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美国田纳西州一家面包店日前迎来了不速之客，一头恶熊试图进入店内觅食。监控视频显示，一头熊在店外徘徊，并试图用爪子撬开大门，但没能成功。由于事发时面包店已经结束营业，因此未造成人员受伤。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提醒，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要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有关部门，以免遭到攻击。 韩国江原道一家新的宠物公园眼下正在试运营，预计将于今年七月正式开放。公园占地8850平方米，设有犬类游乐园、障碍训练场和步行道，并提供大型犬活动区域。宠物狗可以在这个安全可控的环境中自由。

0: 奔跑、嬉戏玩耍，在满足他们运动需求的同时，还能避免对公共区域行人和车辆造成干扰。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八号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3: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
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2: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可以降尿酸吗？医务人员表示，适当饮用柠檬水确实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
5: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6: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尿酸的。
5: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6: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一定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1: 医务人员提示，嘌呤代谢异常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摄入，尤其要避开以下的3类食物。
5: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

0: 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其次是各类浓肉汤，由于嘌呤具有水溶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1: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些。
2: 近日，在辽宁大连，民警王大伟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了一辆盗窃涉案车辆，他立即通知同事一起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这也是他一个月内第二次偶遇式抓捕。
3: 事发当天，辽宁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当时正在附近的同事池振兴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赶来，加上其他值班民警，大家合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对于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之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4月2号中午，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4: 特别像我们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队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3: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曲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跟随曲某等增援到位，最终他和同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2: 前段时间，在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一群人在深夜组织和参与飙车炸街，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5: 事发时，朱某某、常某某等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公开邀约龚某某、张某某等60人前往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欧鹏大道、翠龙街、陶都大道、沿山路等路段，通过音响外放、持续鸣笛、烧胎、翘头、轰油门等方式炸街骑行，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巨大噪声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6: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称，辖区多地多个路段出现了多辆摩托车炸街，严重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交通秩序，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
5: 面对执法民警，龚某某等人非但没有停车接受处罚，反而一边飙车一边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平台。
7: 当时现场的人员车辆比较多，车速比较快，路段车流人流比较复杂，如果贸然截停，很可能引起车辆碰撞，然后人员受伤等次生安全事故。当时为了考虑到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我们全程以警车跟随、喊话、警示方式来驱离，当时对现场的违法车辆有效地让他们驶离那个聚集的区域，同步对相关违法证据固定。
2: 聚众飙车炸街，甚至挑衅执法人员以博取网络流量，此类违法行为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对此，四川成都警方依法严厉惩处违法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同时深入排查背后的链条隐患。
5: 经调查取证，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邀约组织飙车炸街的朱某某、常某某、刘某某三人刑事立案，30名参与飙车炸街人员被行政拘留，对5人处以交通违法罚款，22人给予批评教育，同时查处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11起，依法暂扣涉案电动摩托车及电动车12辆。
8: 这是这个炸街团伙涉案人员多为18岁左右的青少年，受 跟风攀比、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等不良心理趋势，

0: 因此我们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引导涉案人员深刻认识违法过错。
1: 在加大路面查处力度的同时，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联动属地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加强源头管控，对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进行源头追溯，对源头改装企业、修理厂进行调查查处，严防同类乱象反弹。今年以来，成都市已查处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案件19宗，刑事立案9人，行政处罚55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3个。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5月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5月8号，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5月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近日，在新疆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上，云雾时而平缓舒展，时而翻涌流动，阳光穿透云层，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冷暖交织，如梦似幻。巴音布鲁克草原地处天山山脉，昼夜温差大，空气中水汽遇冷凝结，从而形成了壮美的云海景观。随着气温回升，内蒙古呼伦湖进入全日流冰期，呈现出壮观的跑冰排景观。从高空俯瞰，大小不一的冰排铺满湖面。呼伦湖流冰期预计将持续至5月中旬。
2: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4: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5: 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4: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

0: 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稍后您将看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8: 我们提前参加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消防安全、展会流程、礼仪规范、中俄双语沟通等多项内容。
7: 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9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对湖南一烟花厂爆炸事故重要批示，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祝贺慰问的重要指示，和给中国青年五色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开幕，目前博览会筹备工作已进入紧张冲刺阶段，各部门有序推进，全力确保展会精彩呈现。
1: 9号，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组织召开专项安全工作会议，强化展位搭建的安全管控举措。本届博览会坚持先审批后施工原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把安全关。5月12号，所有展商将正式入场搭建，计划5月15号前完成布展工作。此外，博览会其他筹备工作也在高效推进，120多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已提前上岗，为展会提供语言翻译、秩序引导和应急保障等服务。
2: 我们提前参加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消防安全、展会流程、礼仪规范、中俄双语沟通等多项内容，还重点学习了隐患排查的基础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

0: 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八大展区，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为中俄经贸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展示交易平台。
1: 5月7号下午，第10届中俄体育大会暨第3届春季跨境自行车骑行活动在绥芬河市中俄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和俄罗斯的1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车会友。
0: 随着发令枪响，身着各色骑行服的骑手们如离弦之箭，沿着通往口岸的公路飞驰而去。沿途春风和煦，边城风光一览无遗。这不仅是体能的较量，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
2: 我今年70了，能和外国朋友在一起骑行，圆了我年轻时的梦。
3: 最近来了这么多骑友，等一下我们会一起骑出去，然后骑到国门，绕着美丽的绥芬河转一圈，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0: 此次骑行活动是绥芬河市跟着赛事去旅游品牌战略的重要一环。与前2届相比，本届规模进一步升级，参与人数突破100人，覆盖全国6个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多个地区。骑手们从绥芬河出发，部分路线还将延伸至俄罗斯境内，真正实现了跨国追风。
4: 这次骑行呢，我是充满了期待，也希望未来的几天呢，将能够更加的开心快乐。
5: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文体旅融合，让绥芬河成为中俄民心相通的友谊驿站。
0: 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比赛将于6月20号展开，共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起点和终点都位于黑河市爱辉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比赛中，选手们将途经黑龙江大桥，跨境跑入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口岸后折返，全程尽览界江壮阔风光，感受中俄文化交融魅力。8号，随着搭载几十名俄罗斯游客的首班入境客轮平稳驶入同江港，黑龙江同江水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国际水路运输正式启动。当地联检部门推行一站式联合查验，压缩通关时间，确保货物快验快放，旅客便捷通行。
6: 通关速度不到10分钟，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0: 随着省内所有江河流域全面开江，界江沿线各水运口岸也开始陆续恢复明水期运输业务。4月29号，饶河水运口岸率先开通客货运输。5月6号，抚远、罗北2个水运口岸同步恢复通关。昨天起，黑河汛客口岸也相继开通运输业务。各地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近日，素有中国数字营销风向标之称的第17届虎啸奖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凭借田雪极梦社等原创 IP 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营销，荣获文旅潮玩类年度品牌数字化大奖，成为国内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文旅品牌。哈尔滨极地公园依托真动物原型加人格化 IP， 打造特色冰雪文旅 IP 矩阵，逃学企鹅全网曝光突破300亿次，自主研发文创产品500多种，实现了龙江冰雪从可观到可感可携的全面升级。
1: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7: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

0: 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海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溶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很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最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钛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1 级纯钛内胆，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无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哈尔滨多云，23到1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7到14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5到4度。黑河多云，25到6度。齐齐哈尔多云，27到14度。绥化晴，23到12度。大庆晴，23到12度。伊春多云，24到8度。佳木斯晴，25到11度。鹤岗多云，25到10度。鸡西多云转晴，22到9度。牡丹江多云，19到9度。双鸭山晴，27到12度。七台河晴，25到9度。哈尔滨多云，23到1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7到14度。
1: 暖风遍拂龙江大地，万物复苏，一片生机勃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黑土地的无限生机。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喜爱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哈。我们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昨天说是后天啊，那今天就算是明天哈。关于这个血管生成素的这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反复聊这个话题哈。这个话题真的是觉得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关系到我们屏幕前的重要的朋友，这个血管的健康啊，我们说管它叫命脉哈，心脑血管的问题。而且呢，在心脑血管健康当中啊，有一种物质，这两天我们讲了很多次了，苦口婆心掏心掏肺，就是血管生成素啊，我们叫做 ANG 血管生成素。那很多朋友看完我们这个报道之后啊，大家伙也都明白一个道理哈，就是血管好不好全看血管生成素够不够。那这么一来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啊对这个血管生成素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同时呢，大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哈，邀请张博士来对我们做一个解答。
1: 那你想问就问嘛，
0: 来给我们做个解释啊。就既然血管生成素这么牛的话，这么关键，到底怎么才能拥有它，把它补进来呢？请回答。
1: 那我们最近呢有跟大家提到这款德国血管生成素，明天应该就能有消息了
0: 啊，明天有消息了。
1: 那我们今天呢干什么呢？不绕弯子，不做铺垫，直接给大家把血管生成素讲透、讲全、讲明白，好不好？
0: 太好了，就是德国的这款血管生成素。有什么样的来头，为什么被您给相中了，它的硬核到底是什么，太好了哈。所以大家伙呢也把精力集中起来哈，今天我们张博士要讲点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干货了啊。
1: 那我们前几天啊跟大家提到过，到目前为止人体是不能通过口服或者是普通注射的方式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的。
0: 没错，
1: 血管生成素是一种蛋白，如果直接口服啊，它就被破坏的很多，没有办法发挥活性。就算是通过注射进入体内呢，它是一种外源性的蛋白，是吧？也不容易发挥很大的作用，难以准确地到达需要修复的部

0: 位去发挥作用。嗯，那这几天呢，我们也是讲了很多类似的这个道理啊。
1: 确实，通过这两天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呢，我们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嗯，就是血管生成素，它相当于一整台精密的一个小机器，然后专门负责修血管。那如果说我们口服的话，就好比是把这台小机器直接扔进了这个胃里面这个粉碎机、搅拌机。那咱们的胃和肠道就是专门粉碎食物的地方哈。那这台小机器一旦进去之后，当场粉碎、分解、消化了，那它消化了，那个破碎了，也就不怎么干活了，也不能干活了，所以口服是口服不了的，也根本到达不了血管，也就不能发挥任何的作用，对吧？
0: 对，嗯，那还有一半呢？
1: 有人说啊，我不口服，打针，那这好比小区门口保安工作哈，不是本小区的。啊，这个车呀，人家不能让你进，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身体里长出来的血管生成素，我们自己有。那咱们自家人，可那些想从外边打进去的，属于外来的陌生人，不好意思，这保安肯定问你，你是谁呀？哪来的呀？不准进啊，对不对？你要硬闯的话，那结果就是外源性的血管的生成素刚一进来就被免疫系统给攻击拦截了，快速的清除，你根本没有机会准确的跑到你血管受损的地方去干活去修复，所以这个东西好像。你是口服啊，你是注射呀，好像都不成是吧？
0: 哎，我发现你现在可以哈、
1: 啊，可以哈、啊，
0: 这个比喻呢还是相当恰当的。
1: 哎呀，说的我浑身发抖，要马上要挨批评了哈。
0: 那这样哈、啊，如果我以后说了一些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术语、医学的用语，你就负责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
1: Okay, 我觉得 no problem
0: 啊、我觉得咱们俩不管走到哪儿哈，都能是一个好搭档。
1: 好，还别逗我了，我可没这两下子啊，我是借您的光近朱者赤嘛。
0: 悟性还是很不错的 啊！
1: 对，行了，大博士，不互相吹捧了啊、这个还等着您的解答呢。哎，咱们说点正题啊。
0: 那我们言归正传，结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总结成一句最实在的话，要是想直接补进口的这个血管生成素，不现实，
1: 不现实，
0: 因为口服呢会被消化碎掉，打针会被清除掉，那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咱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兄弟姐妹们可要伤心了哈！你说这么半天，结果是条死胡同。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大家也不用灰心。咱们走不通直接补这条通路，我们可以走一个更聪明、更安全的一个路——
1: 博士之路。
0: 我们不给身体呢去送这个成品，而是给身体送原料，让身体自己造。啊，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
1: 条条大路通博士之家啊，是吧？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另辟蹊径。反正我知道，反正跟着博士走，永远走不丢啊，永远都是健康大路。
0: 其实呢，要说给身体输送原料，昨天我们已经把这十大天然原料呢，分别都跟大家提了。
1: 对，
0: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1: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343的这样一个排列组合哈。不过这个组合都是怎么回事？您再给我们叨咕叨咕呗，因为毕竟每天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这些专业的术语呢，我不太明白，估计大家伙可能听得一知半解。那今天我们再讲一讲，我昨天你有个形容词，我记得特别清楚哈，说这个十大成分
0: 对，
1: 相当于一个魔方啊，怎么组合？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功效，
0: 是的，
1: 这个很牛。昨天提到的是343的组合，
0: 是，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套343的黄金组合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再讲一遍。
1: 好，
0: 那不管是我们的老观众还是新朋友，今天听完都会让你对血管健康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好吧，
1: 今天呢，因为明天马上有信儿了，今天呢，咱们温故而知新，让我们的张磊博士呢，把咱们这款哈血管生成素这十种成分。为什么不同的排列组合对血管生成素有自身有的血管生成素有刺激迭代更新替代的作用？那今天咱们好好讲一讲，我觉得开启我们的学习新篇章哈。
0: 那我们人体呢，想要合成激活 NAG 血管生成素，不是单靠某一种东西，而是要靠一整套的营养组合。我把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十大天然成分分成了三个层，核心调节层、血管赋能层、代谢支撑层，这个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的三种、四种、三种，也就是343组合
1: 啊，343这样组合，哎，刚好十大成分，
0: 是的，
1: 好记哈。先 讲第一层啊，叫做核心调节层。嗯，到底是哪三样是核心调节层呢？
0: 这个第一层核心调节层就是地龙蛋白加上大蒜粉加上前花青素，
1: 对，这三种。
0: 对，它们这个呢是整个 ANG 系统的一个总开关，它们的作用就是精准调节 NAG 通。

0: 的关键活性酶，保障 NNG 合理生成与激活，维持体内 NNG 的生理浓度平衡，让 NNG 呢充分发挥正常的血管调节作用，从源头牢固血管生成素的调节基础。
1: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好吗？
0: 啊，你来，
1: 梁翻译上场了，
0: 请开始你的表演啊！
1: 好，表演啊！这三样东西呢，不是直接给你生成血管生成素，而是帮助你的身体把这个生产血管生成素的这个工厂给它开好、开稳、开正常。那工厂正常了，血管生成素才能更加的平稳，才管用。这属于像开路先锋的意思。
0: 明白。
1: 这三种元素，
0: 这个很对哈。没有这一层，后面的所有的营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这是第一层。
0: 对。
1: 那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呢，叫做血管赋能层，一共四种，由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针叶樱桃果粉和明日液。
1: 这一层，这是四种了。刚才说的是三种，
0: 这一层是四种啊。
1: 这四种是干嘛的？
0: 那这四种呢，就是给我们血管修墙、铺路、升级硬件的。它们能够修复血管内皮的完整性，优化血管生理状态，提升血管组织对 NNG 的正常感知和响应能力。让 NNG 的生理调节作用呢高效落地。
1: 好的，小梁翻译官再次上线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修理工。血管呢是房子，那如果房子这个墙壁破破烂烂，到处都是缝隙，那修理工来了也没有地方下手。那这四种成分呢，是第二层哈，就是先把血管内壁给它修复好、补牢，变光滑、变完整，让修理工呢，也就是血管生成素来了就干活，干得好、干得快、干得彻底。
0: 这个比喻很到位啊。很多人呢只知道通血管，却不知道修血管。这一层就是专门负责修的啊。
1: 这个第三层呢，刚才说到的是，第一层是三种，第二层是四种成分，第三层还是三种成分。
0: 对啊，
1: 这个有什么？
0: 那这第三层呢，就是代谢支撑层，它是由纳豆、奇亚籽和鲑鱼粉组成的这一层就是给我们全身清环境、稳代谢、保长久的，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微循环，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优化身体内环境，减少 NNG 系统的紊乱的一个诱因，为我们 NNG 持续稳定发挥生理作用呢，提供一个长效的代谢支持。
1: 那也就是说呢，前面这两层呢，它是让身体能够生产、能够使用血管生成素。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三层，就三种物质啊，第三层能够让身体一直稳定、一直安全，然后一直不出乱子。然后这个血脂稳啊，血糖稳啊，微循环好啦，血管生成素才能长期稳定持续的保护我们。这就是弯道超车的感觉了哈。
0: 这个说的完全正确啊。所以大家记住，三种核心调节，四种血管赋能，三种代谢支撑，这十大成分分为三层来守护啊。就我们一整套系统呢，专门都是为了支撑 ANG 血管生成素的。
1: 就是它不是血管生成素，但是这十种成分通过这种排列组合，能够让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更加的持久保持活力。太好了。
0: 所以这个配方哈，我的老师格雷格教授也是非常认可的。
1: 说到这儿啊，我们必须插一句哈，昨天呢我们通过与这个诺贝尔获得者啊格雷格教授的刚才我们转述的他对这个我们这样一个血管生成素他的这个理解
0: 一个观点
1: 哈，大家呢也看到，尤其昨天那个照片也第一次亲眼目睹到本尊哈。格雷格教授呢对于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思路也是高度赞同的，
0: 没问题所以我才说我们这十大天然配方成分的一个组合在一块儿哈，非常的厉害，
1: 非常厉害。
0: 这个不光是我这样觉得，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在他们的研究里面拿到了证据，都支持这个结论。所以德国这个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新方子啊，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1: 嚯！就像您一样，
0: 这个我可不敢
1: 那很追捧它了，应该是。
0: 而且呢，我们这十大天然的成分呢，就像是魔方一样，我们昨天也提过。
1: 昨天说到魔方，小孩玩的魔方，那我知道哈，扭来扭去，然后每一边都能对齐。这你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事儿啊，昨天咱提到了。所以说这个魔方要是放在血管上，这是怎么个魔方呢？
0: 实际上呢，这个意思就是十大成分，不只是能按照343这个组合，你换一种搭配，照样每一组对血管都有很大的用处啊，
1: 变成别的组合了。
0: 对啊，正好呢，我们现场也有这个小白板，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相关的产品组合。
1: 太好了，我们这样哈，这回呢，镜头不要给我这张漂亮的脸哈，给到我们张磊博士的这个

0: 小白板啊，啊，给贺喜，然后咱们张磊博士现场教学，因为你看教具都准备好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十大成分怎么从343这样一个为血管生活素保驾护航的组合变成另外一个组合，这另外一个组合又会什么样呢？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那我把十大成分呢重新排列一下，第一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一个地龙蛋白，
0: 地龙蛋白，
1: 哎，让它加上一个物质，
0: 加一个物质，
1: 这个物质我们放上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加上纳豆激酶，它最终等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溶栓。
0: 哇，这个是溶栓啊！刚才我们说到，哎，这个组合又变了哈。
1: 是
0: 地龙蛋白加纳豆激酶，
1: 对，
0: 它起到作用是溶栓，
1: 溶栓通血管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就专门负责的就是这个溶血栓通血管。
1: 对，
0: 啊，这是
1: 它能够溶解呢已经形成的这些微小的血栓，改善血液粘稠，让血流更加通畅。这是我们第一组组合，
0: 这是两种成分了哈，不是343了，是两种成分。
1: 那我们第二组呢，先放上一个奇亚籽，
0: 奇亚籽。
1: 它再加上什么物质呢？再加上我们的大蒜粉啊，
0: 大蒜粉，
1: 这个组合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去修血管
0: 这是奇亚籽加大蒜粉，
1: 对，
0: 哎，这组合又变了哈，变成这个组合了，
1: 是修血管强弹性，
0: 强弹性，
1: 它能够增强血管的韧性，减少破损，减少硬化，减少变脆。那我们第三组组合呢，可以先放上我们的植物甾醇那植物甾醇我们再加上一个
0: 什么
1: 米糠脂肪烷醇
0: 啊，这回是它俩组合在一起了。
1: 对，
0: 这个起到的作用是
1: 这个就是降脂
0: 啊，它是降脂的，
1: 能够起到一个降脂的作用。
0: 哦，太棒了，
1: 减少我们的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保护血管不被脂质侵害。
0: 哎，这个组合特别重要，我相信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哈，对于我们这个组合应该特别需要的。
1: 我们第四组呢，先放上一个前花青素，
0: 前花青素，
1: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我们的针叶樱桃果粉。
0: 哦，它俩又在一起了。
1: 对，这个组合能够起到一个清理垃圾的作用，抗氧化的作用。
0: 抗氧化清垃圾，
1: 对，
0: 让血管越来越年轻，
1: 是完全正确。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种哈，四个二组合，
0: 四个二的组合不知道以为在这打扑克呢哈，实际上呢这是一套我们保护血管的一个组合拳。我觉得太我终于明白了哈，这个为啥叫这个叫什么魔方了。昨天也是这十种成分，十种成分呢我们是给它搭配了，就是变成343的组合，它直接针对血管生成素起作用。那今天呢还是这个十个成分，我们给它变成2222的组合，
1: 四个二组合，
0: 四个二的组合啊，这个勾二哈，这个变成了什么溶酸呐、降脂这样一个功效。哎，我觉得哈，这有点中医中药那个配伍那个精髓所在。
1: 对，
0: 十种成分不同搭档，起到作用不一样。哇，太棒太棒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四个二组合，
0: 四个二组合
1: 那我们还有一些没有提到的，像什么呢？明日夜，这个里面就有茶尔酮、香豆素这些活性成分，能够降低坏胆固醇与甘油三酯，减少血管壁的脂质沉积，提升好胆固醇，帮助我们转运多元的胆固醇。
0: 哦，太好了。
1: 那我们昨天还提到另外一种物质，就是鲑鱼粉。那鲑鱼粉里边呢，有欧米伽三、虾青素、维生素 D 等等这些有效物质，能够从降脂、抗炎、护臂三个层面为我们血管呢做深层的一个养护。
0: 哎，所以我觉得德国这家厂家不愧是被我们张磊博士给相中了哈。他们家这个产品可能我们外行人看可能看不懂这十种成分，但是您看经过张磊博士这样一个深度解读之后，你发现越琢磨有意思哈，这十种成分你看这么去组合呢，哎，它有这样的组合，哎，这样的组合呢有这样的功效，所以这十个成分能被选进到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也是经过了深度专业的考量。
1: 对
0: 啊，总之呢这十大成分怎么厉害咱就怎么搭配哈，怪不得您说像魔方一样。哎，我听着外行人我听着都觉得特别入迷，不管怎么转结果都是一个，就是通过多维度去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全球的专家呢都对这个配方高度关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而是呢科学配伍，多靶点协同，全方位覆盖，这么多好东西给它放在一块，
0: 太好了，
1: 对我们血管的调理效果非常好。
0: 对，来快给我吃进去啊！对，哎，这个一旦这么调理之后啊，我相信，哎呀， 这个虽然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血管哈，但你可以去想象啊，干净、通透、柔软、QQ 有弹性哈，血流顺畅、状态稳啦，你那种各

0: 种不适啊，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哎，就会有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感受。不过我们这个张大博士哈、加了一个大字儿，说句心里话，
1: 加了大就不是什么好话了。
0: 好话好话，这么好的组合，您怎么才露出来呀、
1: 不是我不早说呀，而是这个里面的讲究实在太多了，门槛也比较高，
0: 太高了。
1: 所以我必须把实话告诉大家，这十种营养成分一块用，听起来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真正要凑到一块儿做对、做好、做稳定，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0: 难在何处呢？
1: 第一个，成本就是一大问题。这十种原料每一种呢都要高纯度、高活性、原产地、高标准。单一拿出来成本就不低。那十种同时配齐，而且要达到起效的一个剂量，这个就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承受得起的。
0: 就是想配齐都很贵，是吧？
1: 对。第二呢，就是配比非常有讲究，多一克少一克，早一步晚一步，效果呢天差地别。
0: 就跟咱做菜似的，西红柿炒鸡蛋。您是先放西红柿呢，还是先放鸡蛋呢？
1: 还是多放点盐呢？多放点糖呢？
0: 还是放点葱花呢？哎，得了，香了哈！
1: 所以这个效果呢，天差地别，不是随便把十样东西呢倒在一块儿，搅拌均匀就可以有效的。所以我们中医有句话，大家应该听过，不传之秘是在量，
0: 在量啊！
1: 对，
0: 这个量是重中之重。
1: 那第三种就是这些成分的加工方法、提取工艺等等，都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所以综合以上这些要求。真的不是一般厂家能够做到的，
0: 好像基本已经杀出去不少了哈，门槛挺高的。也就是说这个方子是顶级的，思路是科学的，效果是明确的，但是我就是把成分都告诉你了，我们可以不保密，但是告诉你没有用，你做不出来，因为这量啊，包括一些工艺是很难去复配的，
1: 是
0: 给到你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这个生产的能力哈、也很难买到这种复合的标准。
1: 对，
0: 这不能随便买啊。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之前一直没有系统完整的把这套东西全部讲出来，就是怕大家听着更着急，一边心动，一边又得不到。
0: 哎，那现在是不是能用上了？感觉你讲了，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哈。
1: 本来呢，我们国内短时间内肯定是接触不到的，但是这几天的情况看，我们这款产品可能就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来，大家伙赶紧把自家的窗户打开哈，可能要飞过去了。
1: 所以我今天呢才讲了这么多，因为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我想让大家呢先认清楚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才是真正从根儿上保护我们血管的逻辑？我先把原理讲明白，把标准立起来，就能让大家以后呢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0: 有道理哈、特别有道理，就是先懂行儿，咱们再选择。
1: 对、而且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血管生成素在德国已经是真实存在、成熟落地、被广泛认可的。德国这个厂家呢，以严谨、精准、高标准著称，稳居德国营养品制造行业的前三名。根据我这些天的一个沟通，大家能够接触到德国这款高品质、高标准德国配比的 NG， 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0: 哎，我们可以喊口号了哈 ，NG NG 哈。哎，您稍微透露一点呗，沟通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是差哪儿啊？
1: 哎，主要就还是、
0: 差颜值吗？
1: 主要还是差价格没谈妥。
0: 差钱啊！
1: 这个德国的血管生成素好是真好，但是呢也是真贵。不过我还在尽力的争取当中，成与不成，明天就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0: 来，我们给张磊博士鼓掌啊，加个油啊！一定能成。你看您这姿势特别帅啊，一定能成的。
1: 这个默默的擦一把冷汗啊，
0: 特别期待您的好消息哈、那么大家要做的事儿呢，就是一定要多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明天真的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哈。关注血管健康的朋友，想通过德国进口的这款 NG 的这个补充的朋友，能够激发体内血管生成素这个大量这个激发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啊。
1: 等大家有机会拿到手之后，把这十大成分完整科学足量的补充到位，
0: 对，
1: 真正激活我们身体自己去产生血管生成素，我们就真的能实现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三步走的这个目标。
0: 一共走三步哈，来，一二三啊，这三步哪三步呢？
1: 第一步，修复血管内皮，恢复血管的弹性，抑制血栓形成，从结构上把我们血管修好、护好、稳住。
0: 那先把房子修牢固，不塌不漏不破。
1: 没错
0: 安居乐业。
1: 第二步呢，就是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

修复机制，从根源上改善，不是临时的顶一下。我们不靠外来的代替，而是唤醒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这个才是最安全、长久、符合生理的一个方式。

0: 当我们自身修复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之后，血管环境呢长期稳定，复发的风险会大幅下降。
1: 所以说这三步啊不白走啊、嗯、走下来之后这个结果我相信是非常理想的。
0: 当然、哦、一旦自身修复机制建立，那么我们所倡导的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健康，就不只是美好的愿景，而是可以真真实实的实现。
1: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人与血管同寿的理念能够真实的落地，让大家尝到人与血管同寿的这样一个甜头。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分量的哈。
0: 对，
1: 那我们经常说呀，这个人老血管先老，血管年轻人长寿。那今天呢，张磊博士把这句话变成了可实现、可落地、有科学依据的完整方案。
0: 其实心脑血管问题最怕的就是拖瞒瞎对付、嗯、最好的方式就是早明白早预防早调理选对路、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真正帮助到每一位朋友。
1: 好，
0: 尤其是家里边啊有中老年、有血压血脂问题、嗯、有血管困扰的家庭，让大家少走弯路，真正守住我们的健康。
1: 我相信只要大家记住我们今天的内容哈，未来在养护血管的这条道路上，您一定比别人更加的清醒，更加的明白，我们活得也更加快乐，更加长寿。同时别忘了锁定明天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 AMG 的最新的进展啊、关注我们这款血管生成素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啊进行求助。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张博士，我这血压呢是忽高忽低哈，真把我折腾坏了。现在我是一顿降压药都不敢落，只要是忘吃一顿，工作就一点干不下去了啊！整天的就是头晕脑胀，看东西都转，脚底下跟踩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哎，这个是什么感觉？是晕晕乎乎的感觉，没有根儿的感觉。
0: 对，
1: 哦，
0: 就是他的这个触觉哈，其实就是一个深触觉、嗯、
1: 好像很多人都会形容，你看什么腿灌铅呀、啊、踩棉花哈这样的。他说了，心里头特别慌，总觉得自己随时要倒，这感觉太痛苦了。我今年才46岁哈，可大夫说我这血管状态呢跟64岁的人差不多。我听你讲的这个 NG 哈，什么时候能有啊？他能不能把我这破破烂烂的血管修复一下？不是总说人与血管同寿吗？我的退休金还没领上呢，我得先把血管养好，多活几年、嗯、啊，这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愿望。
0: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
1: 没错。
0: 那血管生成素呢、嗯、确实是咱们血管自身修复能力当中的关键物质。
1: 嗯，
0: 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和修复那些被高血压长期冲击而受损的血管。
1: 嗯，
0: 把这个内皮呢给它修复好。
1: 嗯，
0: 同时还能够促进生成新的健康的微小血管。
1: 嗯，
0: 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血管维持一定的弹性和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我们长期的高血压呀，血管就像是一根一直被过度吹气又放气的橡皮筋气球、嗯、内壁会受损，弹性也会下降。
1: 就像我们前两天您做那个检测脑出血脑血栓那个
0: 气球，
1: 气球对吧、嗯、真是很形象。新的气球它就是很 Q 弹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吹了时间长，反复之后再放气儿，你会发现松松塌塌的，然后它也变得很薄很脆，却时间长了变糟了啊，真是
0: 对，
1: 很像哈。
0: 这个时候呢，光靠降压药把血压的数值降下来，嗯、这个是第一步。
1: 嗯，
0: 但是受损的血管本身需要休养生息和加固。
1: 嗯，
0: 所以如果能通过科学的方式调动和激活我们体内的血管生成素的潜能，
1: 嗯，
0: 让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呢调动起来
1: 啊，调动起来，
0: 对，哦、血管壁呢才能慢慢的变得强韧。更有弹性。
1: 嗯，
0: 那德国最新的研究证实，地龙蛋白配合大蒜粉、前花青素的组合，就像是为 ANG

经历

0: 兄弟，我找你很久了，我钱包你都敢偷？
1: 信不信我捅了你？
0: 不信。
1: 信不信我捅我自己？
0: 不信。
1: 大哥，信不信你的钱包不是我偷的？
0: 去！给我打！
2: 别打了！
0: 孙子，好好在这儿待着吧，嗯，把门锁上。

啊！好！啊！好！啊！

0: 十。马振奎，算你够意思，一个都没少。兰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太够意思了，蓝芳华谢了。哎，梅老板，男人婆呢？你们都在，他肯定在，对吧？这个死刘向林，敢骗我！等我回去一拳打死他。
1: 兰兰，演讲还有多少时间？
0: 大约15分钟吧。
1: 我去找中尉。
0: 哎，我说的没错吧？男人婆肯定。

0: 军管，雨还没有伤够，不急。嗨，在我来此之前，寇贼威胁我说要在这里刺杀我。哼，我说，那我就一定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你们瞄得更准一些。我等着你们。
1: 行动，第一组，控制休息室门口；第二组，进入执行任务；第三组，接应。哥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杀了那些军官。

0: 巴切热，
1: 他是日本人。啊！日本人。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